以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深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安安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那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好不好？
1: 好，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好，那我刚刚稍微把这个竹北的一些重要路段好，那确简单的来做一个那个绕巡好，那确认一下我们目前在竹北市的这个各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包含这个新竹的这个远东百货，这个光明六路跟庄敬南北路口，或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喜来登这个光明六路跟自强南北路口哈，有好，那当然还有靠近我们这个另外一侧哈，靠近我们这个竹北交流道光明六路跟县政的路口，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目前来说哈算是车多哈，因为这个时间点哈车多，但是算是正常的顺行哈。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些地方呢，哈，就是我遵守我们的号志，然后那尽可能，如果你事先可以预期前面的储存空间如果已经满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往前，然后尽可能把路口净空出来。路口净空的好处呢，基本上就是不会挡到另外一个形象的车流了哈。其实路口净空如果有做好，就算是车多，我们大概也会是觉得说是车多不好走。但是如果路口没有净空出来的话，基本上如果车子没有很多情况下，也是有可能造成有拥塞的情况哈。所以这地方有一个很。对对对，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跟参考。那其余一些重要的这个联络道路，包含金国小跟这些国道一号的这些这个联络道路哈，我们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相关通报，各位听众报告可以来放心的来做一个使用。那我们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跟宣导哈，那明天8月13号星期四的这个14:30到15:00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北区啊，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找几个重要的这个重点了哈。那我们14:30左右哈，听到这个防空警报的时候，几个重要的工作哈。那如果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人车立即配合管制。那也就是说，行人的部分呢，如果你那时候正在走路，要立刻进到室内哈，找一个地方室内去做一个躲避。或者是进到所谓的这个我们国家规定的或者是规划好的这些防空避难处所。那如果你是汽机车驾驶人齁，那尽速的来靠边停放，配合警察来做一个指挥。我们每一个路口齁，基本上都会有警察来做一个协助指挥交管的状况齁。那当然最近比较提到流行讨论的齁，就是说部分的网络会有一些降速的情形齁，但是几个重要的一些民生必须的一些状况哈，都是不会呈现断网状态哈。那这个地方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补充，那时间是14:30到15:00，那相关的规定哈，务必来做一个配合，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哈，那增加这个韧性哈，这个来做一个预演跟演练。那另外在法则的部分还是宣导一下哈，如果这以上的相关措施哈，你强硬不配合的话，依据民防法哈，会有这个3万元以上到1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宣导。以上分享。
1: 是，谢谢张组长哈，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呢，这个下午2点到3点这个时间哈，2点半到3点这半个小时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哦。那这个组长也把这个韧性演习的当中哦，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行人，又或是机车啊，这个汽车哦，应该要怎么办呢？相对应的一些措施都跟大家说了，而且到时候每个路口也都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哦，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指挥啊，哈，这个告诉大家要怎么办，这样子，大家就遵照指示来做就好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的，好，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明天八月十三号哦，这个星期四，那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就轮到了北部地区，包含了我们这个桃园、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双北哦，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和宜兰哦，也都在这个明天呢，这个北部地区这个演习的一个范围里面哦。那这个部分哦，刚刚组长有特别提醒哦，大家今听到这个警报器响了之后哈、哦，就找这个就近的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哈，不要在外面停留啊、围观啊哈，或者是在外面啰啰嗦，注意哦，好，要配合这个警察同仁或者是民防人员的这个引导哦。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上这个全民防灾一点通，你可以查询到你住家哦，或者是公司、学校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以来熟悉这个避难的路线。好好，这相当的重要哈。好，那我们来关心呢其他地方的路况哈。那刚才呢这个组长跟我们讲的是新竹县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嘛哈，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哦，现在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了哦。

好，这个现在呢，国道上面主要的这个车祸哈事故呢，就是在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这个西的方向哦，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哈，就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因为是四部车事故，所以排除起来呢比较花时间哈，所以现在呢事故还没有排除。那这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呢是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国二机场直线往西，从这个莺歌系统转过来接国二哦，从这个莺歌系统开始哈，就已经呢时速降到只有40。而且呢到了大南之后、哦、到了大南交流道的继续往西、哦、时速呢就降到只有20-30，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西哦，在中端机场端这里接镇头这里国二甲这边哦，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其他车多的地方也还是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这个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呢到了中立交流道之后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右师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呢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这个头份哦到新竹系统，现在大约是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速度再度放慢到大约40-50。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60-70。那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就要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哦，继续北上中山高呢，才可以到80-90以上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在北上的这个中立交流道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这一段呢，大约是40-50左右的车速。再来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这边现在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回升到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可以提升到80以上。不过呢，过了五股转接道继续往北哦，到台北这一段呢，又降到这个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的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左右。再来土城到树林哦，还有呢北二高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安坑、新店哦，这边还有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大约呢都是40-6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比较缓慢的是北上的新店到这个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好，其他路况哦，不管是国道的、省道的，又或是市区的路况，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

0: 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首是 Mots 唱的《幸福地铁》。在国道号机场支线哦，刚刚跟大家说呢，往西 12.5 公里的地方哦，在南桃园之前的那个四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是排除了，终于排除了。不过哦，后方车流呢会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也就是说呢，这个国道号机场支线往西哦，我们看到呢，这个从莺歌系统开始哦，就受到稍早这起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的事故影响，所以呢，从莺歌系统开始哦，就开始堵车喽，一路呢就堵到了这个稍早事故点哈，南桃园这里。现在这一段的时速哦，都不超过40，不超过40哦，比较缓慢一点点了。好，那另外哈，省道台66线平镇2、平镇1。

街凭证系统，台68线新竹二竹科这边哈，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我们来听哈，这是洋葱他唱的《我敢问》，重新爱过。好，待半点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我是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 2.7 万人。尤若淳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

0: 没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十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一个月。有书员报道。
2: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一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3: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2: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依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这个市区的路况呢，现在桃园市桃园区哦，桃园市的桃园区呢，成功路二段哦，这个往北的方向，在于这个中山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哦，一路车多，车子呢车阵尾端回堵到了这个桃园农工这里，好，这车阵尾端在桃园农工这边。

另外呢，一样是桃园区的这个成功路三段这边，成功路三段这边呢，要接成功路二段这里哈，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要接介寿路这边往园区的方向哈，也是呢也有车阵。还有呢，在这个新竹县的竹北市这边呢，现在呢这个头前溪桥上桥的地方呢就开始堵车了哈，一路呢堵到这个下桥的地方。还有在这个竹北市的这个自强南路要上经过桥的地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车阵的尾端呢在福兴路口，在这个地方福兴路口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如果呢有遇到什么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的话，就欢迎拨打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强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间，将莫搞手机，偷拿来来轻东西，让莫一心两容，莫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车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安尼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徐小慈徐警员呢，来跟我们连线。那警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星期三早上的路况呢，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学府路口、光复大学路口以及光复路五四四巷，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牛埔路与竹乡北路也稍微有一些车潮，还有西大食品路口跟武林竹光路口也比较会有拥塞的情况哦。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注意在这些路段哦，要稍微减速慢行。那今天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那我们现在新竹市有一个新的交通管制政策，再跟大家提醒。那因为为了要改善光复路一段五二五巷往新竹市科学园区上班尖峰时刻的交通拥塞情形，那么从115年的8月11日，也就是昨天开始，在上班日的上午7点到9点会试办光复路一段525巷单行管制的措施。那透过调整这个车辆的行驶方向，会增加一个车道，让往介寿路方向的车辆通行，才提升这个路段的通行效率。那这一次试办的管制范围呢，是光复路一段525巷，那从新竹家福中心前面约40公尺处，一直到介寿路口为止。那试办的期间呢，介寿路往光复路一段525巷的方向呢，也就是往市区方向，是禁止车辆进入的。那车辆只可以从光复路一段525巷往介寿路方向行驶，来增加介寿路方向的车流除车空间。那也会减少转向的车流交织，可以提升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那配合这一个单行的管制措施呢，金山街以及介寿一路往市区方向的车流就改由介寿路北行衔接光复路一段，来避开管制的路段。那已经适时的增加往市区方向的靠置率的秒数，车辆由光复路一段525巷在接近介寿路口的时候，右侧车道仅供右转介寿路慢车道，那左侧车道可左转介寿路直行往金山街或右转介寿路快车道。那请驾驶人呢，一定要依照标志标线还有车道的指示提前选择车道，来避免直变换车道影响行车安全。那请用路人呢，一定要记得配合现场警察以及交通指挥人员的导引哦，然后依照交通标志标线还有号志的指示行驶，来共同维护交通的安全与顺畅。好，今天讲这个要提醒大家，那希望大家行车平安。
0: 哎，简单讲就是说，那个光复路一段哦，五二五巷这边哦，往园区的方向哈、哦，这边有实施一个等于像是调拨车道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它直接变成单行管制，然后变成把原本的车道也调拨给往这个介寿路方向的车道，
0: 往园区的方向嘛，哈，那就是介于这个家福中心哈，新竹家福中心到介寿路这一段哈，现在都是单向行驶。那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9点吗？
1: 对，
0: 那下班时间也有反过来反向的一个管制吗？
1: 目前没有，目前就只有上午7点到9点会做这个单行管制，而且只有上班日，那其他时间就没有。
0: 好，所以特别提醒哦，哈，光复路一段哦，五二五巷这边哦，往这个介寿路往园区的方向哦，这介于这个新竹家福中心到介寿路这一段哦，都是实施这个单向管制的一个上午7点到9点这段时间，那现场也都有这个警员在配合做这个指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就这个遵照这个园警的指示来行走就可以了，哈。好，谢谢小慈，
1: 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这个台68线，台68线呢往东在八公里的地方哦，这是中华路出口，这里中华路出口这边哦，就是要接这个头前西桥这边哦，台68线往东哦，往东的方向，所以有起事故哦，有起

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在尖峰时间来讲，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台68线往东哦，中华路出口这个地方哦的用路人呢，要稍微留意了。另外呢，国道1号中山高现在双向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啊，这边呢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哦，都有这个捡拾垃圾的这个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半，请大家留意作业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我们来听这首是杨忠宪的《人生万里路》。

好，特别提醒一下下哈，在这个台六十八线，台六十八线呢往东的方向，在6.6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看啊，过了新竹二交流到这里，所外侧车道有一个交通锥哦，外侧车道有个交通锥哈，掉落在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那一样呢，是在台六十八线哈，往东的方向8公里的地方，这是中华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一起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259.8 公里过民雄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12.6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

40，国道3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今天呢，这个国际焦点照过来哈，我们呢先跟大家讲这个比较偏财经方面的讯息。好，在一个这个研究机构哈 ，NDR Ned Davis Research 他们的这个研究呢机构呢做出了一个警告，他们认为说哈，全球的这个股市，尤其是美股哦、雅股哦，最近已经涨很多了，近几年来哈，那认为呢要出现了熊市咯，要出现熊市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项研究机构哈，他们认为说有几个指标啊。第一个是这个创新高的股票啊正在减少。另外第二个，他们认为说美国的几个主要的指数啊虽然都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呢标普500指数当中大多数的这个板块啊并没有跟进。还有呢第三个指标，他们认为说哈，这个现在投资人正身处这个窄幅牛市的尾声，窄幅牛市的尾声哈，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股市哦

根据这家研究机构的这个报告，他们认为说，虽然说呢主要指数都已经收复了之前呢这个跌掉的这些跌点呢，而且呢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参与反弹的个股还有板块还有全球市场在这一波这个反弹回复的这个创下历史新高当中呢，仍然算是少数，仍然占少数显示说呢投资的这个前景好像不是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乐观。

他们提出来的数据是这样子的哈，他们发现说呢，现在目前呢市场上哦，他们特别是针对美股啦哈，这个美股当中，美股市场里面呢，只有25%哈，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股票哈是一直在创新高，但是呢哈，这个指数当中哈，他们认为说哈，应该哦是要达到呢44.5%的股票哦，在持续创新高的话，才表示说对前景哈是看涨的，是对前景看好的哦。这个部分就是说呢，只有这个25%哦的股市呢是在创新高的话哦，离这个44.5%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哈，那个。对于这个前景来看好度来讲呢，是不够的，是不够的。

如果根据这个新高和新低指数这两个中间的这个幅度来讲，目前呢看起来他们认为说市场呢是持续在恶化的，并不是说看起来好像股市一直创新高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股票也是创新高，那他们认为说呢，但是呢这个新低指数跟这个新高指数中间的这个幅度来讲，目前是窄化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会进入这个窄幅的牛市，窄幅牛市的尾声啊，就进入到牛尾巴了。那牛市的尾声呢，所以他们认为说接下来呢就会进入熊市，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不过呢，就在美国时间的8月12号，哈，我们已经进入8月12号了，美国还没吗？哈，美国时间的8月12号哦，会公布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哦。那这个呢，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会为市场来定调哦，也会影响到年底前的这个利率的走向哦，这个部分。所以呢，还有近期呢，这个就是荷默兹海峡哈，到底能不能呢确定重新开启哦？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如何哈，都是会影响后续呢，不管是股票市场或者是经济的一个走向哈，所以呢，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哈，这部分哈，也要看看说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通膨啊，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压力，好，这个都是后续要再观察的部分。

0: 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3: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2: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3: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2: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1: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再来提醒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指标12.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南桃园之前哈、哦。那稍早的事故排除哈、哦，但现在这个地方呢，在中线车道上面有大批的废纸掉落，有大批的废纸掉落哈、哦。这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12.7公里的地方呢，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哈、哦，这地方呢有废纸掉落。那但是呢，后方车流看起来还好哈、哦。还好这边呢现在时速呢也都有大概60-70左右哦，所以呢还算是顺畅哦，就顺顺的过期就好了。好，那另外哦，在这个省道台68线哦，稍早跟大家讲呢，这个往西的方向8公里的地方，中华路出口匝道这里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这边呢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哦，看起来呢后方车流也没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就可以来放心利用了。

另外呢，国道三号哦，有两个施工路段呢要来提醒，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这是从宝山交流道到高原交流道这里哦，内侧车道呢今天有移动式的一个施工工程，那一样也是国道三号，一样也是北上哦，北二高呢北上在60到50公里之间，这是埔顶一隧道到这个三鹰这一段哦，也是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的工程。都请大家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留意自己的安全啊！就等于说那个国道三号哈，从北上95到72，北上60到50，就从宝山到高原，还有从埔顶一隧道到三鹰哦，这两个路段呢，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上的行车瓶颈点呢，来提醒一下了，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啊，这之间呢，大约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从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哈，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那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南下校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呢，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那不管是在不管是在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啊，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中山高平面呢杨梅端这里哦，都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的。不过会过来中山高之后哦，就可以有60-70以上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

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哦，还有从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一之间，都是大约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呢到林口这边哦，现在呢时速只有二三十，只有二三十，而且在北上的44.2公里啊，这个是大概呢在这个林口交流道这一段哈，这里呢有一起事故，有一起事故，那所以呢现在哈，这从桃园到林口之间哈，这时速呢不超过40。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这一段。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的话哈，可以来走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哈，现在呢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的。那只有说呢，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从要接西武高架开始，五股转接道哈，速度才会放慢到大概二三十，那一直要到过了环北之后，可以提升速度到四五十。过了下塔油之后呢，速度呢才能回复到六七十以上，这个是高架段呢北上的部分。

另外呢，北二高南下的部分呢，车多瓶颈点，在这个安坑到中和这里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国道三号现在宝山休息站大约七成满，进去的时候呢，稍微排队一下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土城一直到中和安坑这里时速大约是四五十，还有北上的新店到这个木栅休息站这边时速只有二三十，再来是这个二高北二高呢，北上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省道台66线平镇3、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我们来听这首是谢霆锋的《末世纪的呼唤》，待会半点来收听警广新闻。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7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衙站1号出口附近停车

0: 隔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1: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衙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肖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肖男带返派出所实施唾液快筛，结果曾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0: 肖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肖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3: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8: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9: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这边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12.7公里的地方南桃园之前啊，中线车道上面呢有大批的废纸掉落，好，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就是过了宝山到高原啊，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工程。另外呢，也是国道三号，也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北上的60到50公里之间，这是埔顶一隧道到三鹰路段，也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0: S-U-P-P-O-S-E， 它的意思是认为啦，假定啦。可是在这里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surprise， 又要怎么说呢
1: ？Be supposed to 就是被认为应该、应当的意思。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车上应该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就是 you're supposed to wear a seatbelt in the car。You're supposed to wear a seatbelt in the car。
0: You're supposed to wear a seatbelt in the car， 就是你应该要系上安全带。那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surprise， 它应该是一个 surprise， 是一个让人惊喜的。But my sister let a cat out of the bag， 但是我的老姐做了一件事情 ，let a cat out of the bag， 把猫从袋子里给放了出来。嗯，这一定有什么典故吧？
2: 我知道。据说呢，从前英国不孝的肉商呢，在市场上贩卖小猪，会将袋中的猪换成猫。如果让猫跑了出来，秘密不就泄露了吗？
0: 可不是啊，猫跑出来就知道里面不是猪啦。Let a cat out of the bag， 意思就是泄露秘密了。My sister let a cat out of the bag by talking about it to her friends too loudly on the telephone。这个 by 在英文里面呢，它可以表示一种方法、手段或者是什么原因。所以 by talking about it to her friend 是借着跟他朋友谈天的方式泄露这个秘密。那怎么样谈天让我知道呢？ Too loudly on the telephone， loudly L-O-U-D-L-Y 当然就是很大声了，太大声了。什么叫做 on the telephone 呢？
1: On the telephone 就是正在打电话，就是在电话线上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说 on the phone。 举个例子说，你问你的朋友 Jenny 说，怎么打他家电话老是打不进去呢？他就说他女儿总是在用电话， She's always on the phone。 就像现在啊，他已经用电话跟他的男朋友讲了快两小时了， She's been on the phone talking to her boyfriend for almost 2 hours。
0: On the phone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他接着就说了 I could hear everything she said， 他说什么我都听到了。 So I know all about it in advance。 什么叫做 in advance, Myrtle?
2: In advance 是一个片语， advance A-D-V-A-N-C-E，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片语哦。比方说张先生是一个大忙人，如果你要约他出来谈事情呢，你要事先打电话和他谈。打电话和他谈呢，你就可以说 talk to him on the phone， 那事先就是 in advance， 所以整个句子呢 you must talk to him on the phone in advance，
0: you must talk to him on the phone in advance。
2: Highlight of the day，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比方说我跟 Karen 说 ，Karen 啊，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但是你得保密哦。You must keep it as a secret。如果你呢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我就惨了。如果你泄露秘密的话呢，我就惨了。If you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I'll be dead。
1: 我也举个例子，上一次啊 ，Rosemary 呢，在她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刻意安排了一顿 surprise dinner。结果他的妹妹 Anne let a cat out of the bag， 事前让他们爸爸妈妈知道了，结果好糗啊，还得装作不知道。这一次啊，母亲节到了， Rosemary 她又为妈妈准备了一份 surprise gift， 她就跟她妹妹说 Please d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this time。
2: 我和几个朋友呢商量要给 Susan 一个神秘的礼物，可后来发现 Susan 居然知道礼物是什么。我在想谁泄露了秘密了呢？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谁泄露了秘密呢？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0: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片语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跟你讲一件事你要保密，如果你不保密的话呢，我就惨了。你就可以说 If you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I'll be dead。If you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I'll be dead。 或者呢本来应该是神秘礼物的，就居然有人会事先透露，谁透露出来这个秘密呢？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再有呢比如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来提醒两个市区路况哦，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乡北路，竹乡北路呢，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哈，在与牛埔路的交叉路口哈，现在都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是这个宝山路，宝山路呢往园区的方向哦，现在呢从这个高峰路95巷这边哦，一路呢往前回堵到这个食品路哦，这镇的尾端呢在西大路呢立体停车场这里，宝山路往园区的方向哦，介于这个西大路立体停车场一直到这个高峰路95巷这边哦，沿途都是车多。

另外呢，稍早哦，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大竹出口这个地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在刚才呢，我们听这个英语单元的这个期间哦，就排除了。好，那这个是国道二号往西哦，大竹出口这个地方，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还好。那但是呢，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那主要呢行车瓶颈点是落在了这个尾端机场端这里，从机场端呢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啊，现在时速呢只有二三十。还有呢，在国道上面呢，时速只有二三十的地方，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也是差不多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要一直到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圆山这边哦，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左右。还有呢，就是五羊高架南下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从

眉端这里要接中山高，一直到阳明休息站这一段也是呢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国道上面二三十的车速的地方就在北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里也是这样的车速好，那这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刚才哈、哦，我们的路况的这个音库哦，又稍微有点点小宕机了，所以歌播不太出来哈、哦。好。在路上哈，如果有看到这个掉落物啦哈、抛锚车啊哈，或甚至事故的话哈，都不要视而不见哦，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这首是林宏宇的《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林宏宇的歌曲。我发现呢，我们这个金广新竹分台的四位主持人呢，从这个恩兰到玉云到这个小荣到海伦呢，都是这个侠女性格。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啊，事情啊，都这个不会视而不见，都这个两肋插刀。就会呢这个针对问题去做一些反应啦，或者是去解

决啊，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方针啊。好，那今天时间呢也来到9:58了，那我们呢早班机即将准备来降落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I wish。好，我希望哈，好，那在心中当然有一些希望，有些期望喽，哈，就继续努力了。这是雨野石彩子这个日本女子的歌曲。那祝大家今天呢顺心如意，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3: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4: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

0: 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0: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0: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5: 今天是拜三的轻松酒店，我是桂谦。好，先来关心路况啊。目前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呢从中沙大桥这边228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到西罗服务区了，行进速度有点慢哦。那另外呢再往北走的话，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看起来疏解消化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速度开始慢下来了。那国道3号刚刚接获到说南下209.6公里，在中投出口前的槽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槽化线上哦，提醒朋友经过特别留意小心，在国三南下209.6公里的地方。而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上班时间哦，原本都有东向西向都有车多的情况，那么到了10点钟过后，目前车流都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目前没有塞车状况了。好，今天礼拜三，不晓得大家的精神状态心情如何呢？啊，有人会说，哎，怎么今天好像比礼拜一跟礼拜二更累的感觉呢？我去查了一下，哎，真的有周三症候群哎，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周三症候群？说人呢，在一个礼拜工作日刚好在这个正中间，礼拜三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疲累、烦闷跟焦虑哦。那因为距离周末好像现在一个礼拜的工作天好像到今天就是过了一半啊，然后呢，距离周末还有点距离哦，所以好像累积的压力会在今天一次爆发，所以让人会觉得心情比较沉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结果我去查了一下哦，这个真的有周三症候群。但是如果以一个礼拜来讲，我们不是经常说礼拜一大概是最辛苦的时候吗？就是因为你要面对一个礼拜工作的开始，所以很多人都对礼拜一真的是特别抗拒啊。好，所以就有人说有礼拜一的症候群，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最累是在礼拜四。 好，因为疲累会累积嘛，礼拜五看起来

好像是应该是累积最多疲劳的时候，不过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到礼拜五那种心情就是不一样，因为你明天就要放假啦，所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安心感跟期待感哦。这个听说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恢复哦，但是礼拜四通常都是最累最累的啊。那很多人呢，因为在周间会累积一些疲劳，所以导致工作上表现会变得比较低落啊，所以你只要做好一些因应措施，其实是可以更接近理想状况的啊、哦。那不仅平常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发挥高水准的表现，周末你也不会去累积到疲劳，而且可以享受私人的时光啊、哦。那另外呢，其实实际上很多商务人士啊、哦，在应酬聚会的时候，最多安排的时间反而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四啊、哦，所以礼拜三的疲劳其实会来到高峰，或、哦、是平日最不该喝酒的日子。好，但有些人就觉得，喝酒是一种犒赏了哈、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尽管的职责就是提醒大家持酒后不开车哈、哦，我们绝对不要喝了酒去碰方向盘。那另外呢，礼拜四的应酬疲劳其实可以靠礼拜五来克服，所以礼拜四反倒是最适合安排聚会的日子啊、哦，那礼拜三呢，就尽量不要安排应酬跟聚会啊、哦。这个礼拜三可以把它设定成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睡觉的日子哦。所以今天如果睡得好，就可以让你感觉到一整个礼拜的疲劳跟累积会跟以往很不一样哦，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在礼拜三今天呢，反倒是大家工作完了之后，可以好好的睡个好觉，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哦。好，这样又可以再度过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间了。好，来送上就是星期三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星期三》，好，来自于日本的团体20世纪。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小华，我是一间自家烘焙工作室的老板。我的工作主要是烘焙咖啡跟冲煮咖啡。我的工作哲学是减法生活。在烘焙咖啡或冲煮咖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参数有很多，但这么多的选项啊，往往会有太多的排列组合，过多复杂且繁琐的步骤只会让咖啡的品质下降。所以后来我发现，适当的减少步骤，咖啡的品质反而上升了，而且更稳定了。所以当你有觉得看似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时，你可以试试看减法，反而生活会变得更丰富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 轻松上场。
3: 好，我觉得万事万物好像都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哦。这个不管怎么变哦，这个人生这个各中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哦。好，早上10:14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个是过了西罗浮区，来到中沙大桥，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开始有车多回堵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往南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都行车状况良好。那国道三号南下209.6公里，中头出口前的槽化线上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等待救援处理哦。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分别在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但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靠近太原路这个地方外侧的管线汰换工程就影响到后方行车了。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污水下水道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此外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排水沟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污水截流管的施工工程，波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还是持续在进行，后方没有塞车状况。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还好车流都是正常，没有塞车情况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礼拜二只有费城半导体收红，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大涨了 4.7%。 那么受到这个消息激励影响，礼拜三的韩国股价开高走高。

0: 那么上涨超过了2%。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则在平盘震荡游走。那台股呢，则在台积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54.98点，以45,175.7点开出。在华邦电、南亚科等记忆体，还有矽晶圆、低轨卫星、矽制材、AI 类股走阳。那么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370点，指数来到45,498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涨势是比较收敛一些哦。那目前是上涨了199点，指数来到45,320点，成交金额是4416亿。而上柜市场则上涨了7.51点，指数来到399.19点，成交金额是1110亿元。而在亚洲股市方面哦，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大指数在平盘震荡游走，目前呈现小涨19点，指数来到66,9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0点，指数来到65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8点，指数来到253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点，指数来到39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就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来自于魏如萱的歌声。目前国道三号北上 209.6 公里中头出口前彰化线上大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入到后续排除。那国三北上的 197.6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大块的木板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中沙大桥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差不多到西罗服务区。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还是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行车多，再往南是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待会儿我们歌声当中来等候的是10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哦。那待会儿要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呢太平洋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那中央气象署说呢，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在今天早上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叫做南卡。那预计它未来会往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所以目前太平洋有两个台风，一个叫做皮鹿，一个叫南卡。那昌宏台风昨天登陆日本之后，今天凌晨2点减弱、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好，那详细的状况呢，到底最近什么天气系统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状况，待会儿再跟中降署预报员进行连线。来送上的是 Eric Clapton 所演唱的歌曲 My Father's Eyes。 那么歌声当中来等候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

0: 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三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3: 这个行林吊桥呀，水包水的要也嘛，咱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个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更加多，吼啊，三六一神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多。
2: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七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6: yes!
5: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6: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

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从中沙大桥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目前看起来，施工还在，但是车多回堵情形都已经疏解消化了，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哈，没有塞车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现在是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08公里的地方，这边路网图显示这里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的确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施工，会不会是移动性的施工呢？好，这个大概可能在107公里附近，也许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哦。所以国一北上过头份的朋友，麻烦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南下则是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那另外我刚刚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概是民雄快接近嘉义的地方，现在车行速度缓慢哦。哇，结果一看 CCTV， 原来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好，所以在嘉义路段目前倾盆大雨哦。刚刚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说，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整个中南部地区哦，不定时比较靠近沿海的部分都会有这个雨区移入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很多地方都有下雨的情形，而且这个雨可能来得又快又猛又急哦，所以大家行车多注意了，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目前在嘉义路段，哇，下雨下得相当大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北上的197.6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大块木板掉落。那北上的179.1公里，靠近沙路内侧路肩跟内侧之间也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状况，朋友们经过麻烦您都多加小心留意。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哦。送上阿喜所演唱的歌曲《我的爱情不平凡》。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好，在嘉义地区哦，现在雨真的下得很大，所以嘉义路段行车朋友大家提高警觉，也记得要打开车灯哦。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7.6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那一侧有大块木板掉落，国三北上 179.1 公里，在沙鹿出口前那一侧路肩跟那一侧之间也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经过都要注意小心。那目前哦，这个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在国道1号嘉义路段哦，到民雄之间双向车流都大哦，速度都比较慢哦，这个因为真的雨下的真的非常非常大，滂沱大雨哦，所以大家行车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花坛站备道路网图显示大概在205-204 公里附近，这里显示车流也稍微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提高警觉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是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07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现在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南下部分呢，在湖口过后哦，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好，今天突然很想回味一些有一点年代哦，跟这个资历的歌曲。我们首先来送上，就是庄淑君 So Enchun 的歌曲《江山情》。

非常非常经典的闽南语歌《讲啥讲》。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哦，大概从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哦，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是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拥塞，会定点走走停停。而且大概民雄到嘉义这个路段哦，双向这个雨势都下得非常大哦。好，务必请朋友们稍微减缓速度，然后保持安全。车去记得要开车灯哦，小心来驾驶。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大概就是北上205公里花坛站备道附近车子稍微多一些些，然后北上过造过了头份之后107公里这个施工没看到了，所以这边现在好像车流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国道三号在北上 179.1 公里，这在沙路出口前内侧路肩跟内侧之间所掉落的胎皮到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哦。好，接下来欣赏是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曲《红白山》。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10:58，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南下现在啊，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不过感觉车阵呢有慢慢的在消化跟疏解的迹象。而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啊，现在则是到了民雄这里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好，原因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59.4公里，也就是过了民雄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到内侧哦。好，这个路段现在雨下的非常大，所以务必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哦。那么来通过哦，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方向盘要握稳，还有车灯一定要打开来哦。这天雨路滑，刚刚就有小客车撞到了护栏了哦。那目前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至少2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车流看起来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情况哦。好，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提供电话0800-000-123都下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
1: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4: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5: 提醒您，
6: 现在时间
7: 早上11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

0: 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抽到，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的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0公里，在线西路段外侧有排气管掉落哦。那这个状况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地点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的地方，掉落在外侧是一根排气管哦。那此外呢，原本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 259.4 公里，也就过民雄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内侧，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哦，事故排除。那后方回堵2公里车阵持续疏解消化，不过因为这个路段持续还是下着滂沱大雨，大家行车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注意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开始变慢，开始有塞车的情况哦。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诶，而且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大概在247.5公里附近，也就是在要进入国一北上这个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呢？好，这个应该是北上这边的哦。好，北上大概247.5公里吗？还是大概248到247.5公里之间这边呢是有两部小客车行发生事故占用到内侧啊。那没有警告标示，驾驶下的车行在讨论。好，请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注意一下哦，这边有事故，麻烦您在国一北上过了这个还没有到斗南地磅站前，大概248公里附近，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哦，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还有的车多情况是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原本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都疏解消化了，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都请朋友们进入这地方，麻烦您务必小心注意一下。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多下哦。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间车道施工，后方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中地区国道上面路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啊。目前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民雄的车都慢慢疏解消化。国一北上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啊。那因为在外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而且在国一北上大概248公里，在斗南地磅站前内侧还有两部车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哦，麻烦朋友经过小心。好，不过我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应该是自行离开了，这两部碰撞的小客车可能协调之后自行离开，所以现在没有看到咯。好，其他没有提到的部分，如果朋友您还有遇到塞车状况，麻烦有任何状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4都有效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行车流量哦，感觉越来越疏解消化。目前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啊，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啊。那大概就这两个地方，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下哦。送上这个是曲友两岁演唱的歌曲《英雄》。

只有梁耀森演唱的歌曲《英雄》，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歌了哦。好，最近呢，新冠疫情跟这个流感的疫情哦，就开始出现升温的一个趋势。光上礼拜就新增加有72例的本土新冠重症病例，以及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但是你有发觉，好像戴口罩的人有变多吗？好像有多了一些些哦，但是跟疫情期间比起来，还是差了非常多啊。那在公共运输啊、室内密集的场所，戴口罩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哦。但有些胸腔科的医师就特别提醒，病毒其实没有消失，还持续变种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疫情疲乏而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忽略必要的防疫措施哦。那另外，对于长辈来讲呢，其实打疫苗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但是打不打疫苗，这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考量。而秋冬季节呢，是呼吸道疾病感染的高峰期。像彰化县卫生局就特别说，肺炎链球菌可能会引发肺炎，还有败血症跟脑膜炎。对于长者或是高风险族群感染之后，比较容易哦是变成重症。那如果施打疫苗之后呢，需要至少2个礼拜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来保护哦。那也符合呼吁符合资格的人呢，可以及早的到彰化县，县境内大概有183家的合约医疗院所来接种，那或者是上彰化疫苗接种预约一点通哦，这边来做预约都是可以的。那因为目前啊，这个整个疫苗的一个中央采购的公费部分，最新21架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啊，陆陆续续都播发了。那最新的21架跟之前的20架疫苗其实效果都一样哦，那打一剂就可以获得保护。那疫苗

是随机配送哈，所以可能你到什么诊所去，他有什么就打什么，是不能挑哈，跟这个流感疫苗的做法是一样的。好，那接种的对象呢，包括65岁以上长辈，还有55岁到64岁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高风险族群在内啊，包括了有脾脏功能缺损啊、免疫功能不全、人工耳植入。还有脑脊髓液渗漏，另外还有1年内有接受癌症药物或者是放射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器官移植者都是不受1年的限制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询问一下下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还是在路网图当中显示2个路段啊，车子比较多，一个在国一南下，大概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车多拥挤，速度是缓慢的情况啊。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状况。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么在新闻之前，来送上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3: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阳性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一托米纸毒品，专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4: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3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3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6: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5: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7: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 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1: 国庆焰火除了亚洲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掌握行情，
9: 股市看盘，
10: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313点，指数来到45433点，成交金额是607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92点，指数来到400.60点，成交金额是148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小涨了69点，指数来到670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15点，指数来到66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8点，指数来到2535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点，指数来到394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1: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2: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2: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2: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哇，
10: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哦。那另外呢，在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大概来到 差不多是西螺服务区啊，在不接近西螺交流道哈，大概西螺服务区的地方哈，应该过了西螺交流道了。所以西螺服务区北上这里开始车速会骤降定点哦。好，这个可能跟那一侧车道封闭施工有关系，所以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西螺交流道，接近西螺服务区的地方，就要特别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开始车多出现定点状况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后方流量也稍微受影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 28.7 公里往雾峰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那内侧是有烧金纸的这个筒子好，烧金纸的筒子掉落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这是省道台74线东向 28.7 公里，也就是过了太平之后往雾峰方向哦。好，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在省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在麦寮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则是有枕木掉落，经过小心。

0: 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骂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中地区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2.8公里，来到麦寮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木材哦，有这个枕木掉落哦，是大的这个木头哦，这个枕木掉落在内外侧车道之间。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下28.9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哦，内侧有小金砖啦，然后小金砖一些那个筒子哦，掉落在车道上，掉落在内侧，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路网图显示，目前有3个地方车多的情况，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有堵车，然后北上来到西罗服务区，因为内侧封闭施工，这边车速会骤降，然后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好，刚刚接触到说国道3号的北上255.1公里哦，那么这是过了斗六，然后接近南云之前，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哦。来，刚回收音球的歌，想死

像西班刚回收音球的歌非常经典哦，是小时候常听到的歌声。好，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哦，今天白天有六个县市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有连续出现高温的几率哦。那这个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哦，各地都是高温炎热。那台东县会有焚风发生几率，而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那桃园市、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气象署也提醒，大家避免哦非必要的外出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还是要保持通风跟凉爽，这个都非常重要哦。好，那这个因为西南风很强哦，所以中南部地区呢，今天呢天气非常的不稳定，一直都有一些热对流的发展，所以也造成了或多或少有些地方雨势下的相当大、不过呢持续时间都不会太久的时间，但是那个热对流一来的时候，就是又快又猛又急，突然之间哇啪就下了大雨哦。所以像目前在彰化以南一路到屏东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是有雨区的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雨中行车一定要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4.9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南云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横躺没有呼吸，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车道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车多。那国一的北上部分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再往北啊，则是来到了西罗服务区，也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影响，这个路段同样车多，速度是比

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好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222.8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麦寮哦，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的情况。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的 28.7 公里往雾峰，在太平交流道过后内侧有烧金纸啊，就是小金爪的这个筒子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公路段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是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再进行第3个小时轻松上场季前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好，整点路况之前送上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快乐随风版。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0: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 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每天能够有时间好好的陪伴自己。我的陪伴自己就是放下手机，关掉电脑、音乐，放下书本，全然的跟现在的自己在一起。不管是快乐、悲伤或者放空，有时看着自己的呼吸，有时安慰着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或者简单的与自己问好。我发现当我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我就不再需要由别人来满足我内在的需求。这种自我提供的幸福感，比任何外在给的都来得更长久和稳定。我也发现，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的低潮或者没有力量的时候，如果愿意开始陪伴自己，我不见得会变得有力量，但因为我愿意陪伴内在虚弱的自己，所以我就不再孤单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目前在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 28.7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过太平内侧哦，稍静止的筒子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254.9 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南云，中间车道有动物往生哦，动物上天堂了，没有呼吸，横躺在中间车道上。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2.8 公里，这个是在麦寮哦，在麦寮的地方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已经后方车流都恢复正常好走了。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北上在247公里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国道一号呢，往北的话目前来到了西螺，在西螺服务区附近因为内侧施工，目前啊这个路网图显示原本有车多，现在看起来好像车速有比较提升，有逐渐的消化趋势啊，所以应该是路况会越来越好。

0: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

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洋基今天在第七局灌进了四分逆转战局，最后在主场以4-1击败水手。条文君呢，目前战绩67-52，排美联东区第二，美联外卡第一的位置。而水手则吞下了5连败。那小熊明星强打PCA 哦，这个 Armstrong 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日籍好手铃木成也还有伯格曼也各敲出了一发阳春炮。那也帮助了小熊在客场以8-6击败国民，小熊收下2连胜，国民则中断了3连胜。那另外海盗24岁的赛扬奖强投史基斯呢，今天先发5局丢掉2分1分则10分，只投65球就被换下场。海盗最后在客场以0-2被马林鱼给完封，让史基斯吞下本季第11败，并列国家联盟的败投王。而老虎今天6-4击败守护者，差1胜就重返到50%的胜率。而台湾怪力男李浩宇整场坐板凳，没有上场机会。另外在小联盟效力响尾蛇 3A 的台湾强投林玉敏呢，今天对决废仔费尔柴德效力的水手 3A， 先发3.2局痛失5分退场，吞下本季第9败，赛后防御率来到了 5.85。 而响尾蛇 3A 追分呢，最后没有成功，中场是7-8输球。费尔柴德全场3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进账2分打点，选到一次保送，还有一次盗垒，赛后打击率是 0.283。在韩国职棒部分呢，球季在上个礼拜因为酷暑停赛之后呢，在昨天恢复进行。而韩华英呢，推出了状态最好的王彦成来担任先发投手。那么由于斗山雄也派出了王牌投手郭斌来把关哦，刚好王彦成跟郭斌都是入选哦这个亚运的名单，也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亚运金牌战的前哨战。那么韩华打线虽然在王彦成退场之后扳平比数，最后还是因为牛棚在七局下丢掉3分，以3-6输给斗山。不过王彦成啊，虽然没拿到独居联盟胜投王的第11胜，但是逃过了败投。中华职棒部分，台钢雄鹰昨天在本土王牌黄子鹏8局只是1分压制之下，一度看到了止败的契机，结果却在8局下无人出局满垒时候无功而返。9局上呢，被连续5支安打给追平，而且还超前。龙队9局上单局狂攻了6分，中场是7-4逆转胜。台钢不仅苦吞4连败，全年战绩41胜42败，一和胜率掉到了50%以下。2026第12届的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预赛先拿下1胜，台湾呢，在昨天以3-1打败了强敌南韩，取得2连胜，以分组第1晋级超级循环赛。而这一场赛事是2007年 WBSC U12 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本届有8个国家参加。

0: 家分别是日本、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在 A 组，那台湾、南韩、香港、泰国则分在 B 组。再来是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在2026欧洲大满贯赛男单第一轮是以3-1逆转世界排名45的捷克一哥扬卡维克啊、那么写下对战的3连胜，也挥别前两站在美国大满贯赛横滨冠军赛都一战出局的阴霾。那么32强要迎战的是丹麦好手葛洛斯，而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呢则再度扮演了杜达克星。那他呢在男单第一轮是以3-1打败世界排名23的德国名将杜达，写下对战3连胜。32强呢渴望再次面对的是丹麦一哥林德。那另外一场男单第一场比赛第一轮的比赛，世界排名42的冯奕昕激战5局之后以3-11、11-7、11-6、5-11、11-8险胜世界排名40名的印度好手沙赫，拿下对战的4连胜。而32强很有可能会对上是日本的第二种子松岛辉空。那另外台湾一姐郑怡静呢则是在这个女单的第一轮历经了5局大战之后以3-2打败世界排名33的澳洲一姐刘洋子，32强将对决中国好手石寻瑶。那另外今年3月还在打 WTT 新加坡青少年大满贯赛的18岁国泰小将彭昱涵呢这一次在欧洲大满贯赛从资格赛一路杀进到了正赛，而且更在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决胜局7-10的绝境之下，连续化解6个赛末点之后，以3-2逆转世界排名35的法国女将帕瓦德，挺进到了前32强。篮球消息， UBA 公开南艺级霸主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去年抱回了第一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冠军，而今年第二届赛事也再度打进到冠军战，跟上海交大进行最终对决。那么政大第二节曾握有2位数的领先，但第三节拿10分的外籍生波波卡呢第四节又犯满离场，将最后连番失误，最后69-72无缘连霸。而季军战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以98-91击败地主清华大学，也夺下了季军。再来是排球消息，2026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昨天在香港登场，台湾女子排球队呢本届跟澳门、中国以及日本同在 B 组。那预赛采单循环赛制，分组前两名可以晋级四强。那么第一站对上是澳门，那台湾女排只花54分钟就以25-9、25-10、25-13直落三赢得了这场比赛首战告捷。而今天下午5点将对上中国来争取第二胜。另外在网球消息部分，台湾一姐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斯塔潘科逆袭不成，以1-6、6-4、8-10输给了第三种子意大利的艾拉尼跟美国梅里查尔的组合，大会的第五种子台拉联军四强止步，无缘争夺多伦多女网赛的双打冠军。那至于在单打的部分呢则是上演了大满贯冠军的对决，这是雷巴金娜强攻了15GS， 那么以4-6、7-6、6-4大逆转海地跟日本混血的前世界球后大阪直美。哈萨克的第二种子挺进到了前四强，将对上是美国第四种子选手高夫，要来争夺冠军战的门票。那另外呢年仅19岁的霍达尔手感发烫他以7-6、6-3打败法国的劲敌孟菲尔斯。那么西班牙人气星首度闯进到了蒙特楼名人赛的四强，那么这也是头一回挤上 ATP 千分等级大师赛准决赛，而他的世界排名渴望持续挺进往世界排名前十名迈进。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就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慢的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254.9公里，这个是靠近南云交流到中间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没有呼吸。好，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这个也超过半个小时哈，所以应该已经顺利的解除。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2.8公里，在麦寮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的情况，刚刚也接获到公务段回报说，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谦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行节目哦。那待会儿呢，我们在阴正阳的人海中遇见你歌声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哦。那天后不是很稳定哦，时不时都还是会有一些热对流发展哦，所以可能雨中行车要请朋友们要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了。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酿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京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视化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7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记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五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

0: 只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六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克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诚信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伊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玲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4: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3: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5: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5: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7: 判决书指出，

0: 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肉肠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儿子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1: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0: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待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如纯的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6: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 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5: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7: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8: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服务辅导与管

0: 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1: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

0: 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圆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信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龚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坨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龚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龚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龚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坨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云尔涵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1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6: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7: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6: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

0: 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2: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3: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4: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2: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6: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5: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玲的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8: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7: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

0: 音。金广记者陈一丁妙笔报道。
1: 2026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3: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4: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三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5: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4: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嘉义有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11.1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1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

下午的1:05。好，那么呢，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了。好，那么呢，今天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再更大一点。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中部以北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呢，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还有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呢则是比较闷热，请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呢，今天整体而言，西南风是偏强，新竹、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呢，今年是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的沿海包含嘉义到屏东，东半部沿海包含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呢，水位都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的状况，可能会比较没这么良好，容易出现局部的淹水现象，也请大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这些区域逗留。另外呢，今年的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哦，它现在呢是在昨天晚上已经登陆日本，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今年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则是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还有昨天晚上8点，在硫磺岛南方海面有形成今年的第19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呢预计也会往日本的东方海面来前进。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呢，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风可能会夹带微量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西半部，污染物呢则是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今天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还有澎湖则是普通，北部零星地区短时间内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高屏呢还有马祖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里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哦，这里是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呢，车速是低于40公里。另外这个路段的拥塞是因为国一南向88.5公里这个竹北前这一期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呢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呢状况都还在持续关注当中哦。那目前呢就是这边呢是有受到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呢是拥塞，而且在同一个路段南向的89.3公里竹北前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情形，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是在国一南向100.8到101.8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新竹系统，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这个路段呢，新竹系统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也不太好，有一点雨势哦，天雨路滑，大家如果行经有下雨的路段的话呢，请记得打开车灯并还有雾灯，并且呢保持跟前车更远一点的行车安全距离。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这里是在国三路段的南向80到85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这里是在这个有一起哦，有一起这个施工情形有一个更详细的状况。这里是国一南向，我们刚刚说88.5有一起车祸事故，对不对？那具体的状况呢是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的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侧车道说有疑似铁棍的东西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还有在台61线南下49.5公里过永安路段的内侧车道，好像朋友们说有汽车钣金掉落，目前也协助通知这个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这两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

那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来得及。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下

0: 来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进行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南美洲的这个国家哥伦比亚呢，是发生了一起非常大的地震，目前持续在进行抢救当中。好，那其实呢这一次的地震哦，大概是在10号的时候发生了，只是哦，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哎，居然是这么的严重哦。那这个后续呢，重建等等，应该也是要花不少的心力。那哥伦比亚呢，它是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位于委内瑞拉、秘鲁跟巴西哦，它就是它是靠海的哈、哦，然后呢，被委内瑞拉、巴西跟秘鲁夹在左上角哈、哦，大家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就知道大概是在哪里。那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呢？它其实就在委内瑞拉隔壁哦。那其实委内瑞拉在6月的时候呢，也曾经发生规模7.2跟7.5的强震。那现在呢，这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哦，它的隔壁邻居哥伦比亚西部呢，也发生了一起规模7.4的强震。好，那这个伤亡的人数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好，那截至呢当地的时间哦，就是呢。哦，截至当地时间呢，这大概是11号，好，11号的时候，好的相关资讯呢，哦，已经酿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那外交部是表示呢，根据驻哥伦比亚代表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呢，在当地的侨民目前人身安全应该都是无虞的，会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且呢，积极的提供协助。那这个志工，当地的志工哦，和紧急救援人员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其实很多的一些救援机构自己本身的建筑物也是受到这个地震的波及。那么这个哥伦比亚的新任总统，他其实才刚上任几天就遇到这样重大的一个天灾事件。好，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好，则是宣布呢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好，那目前呢，这个救援区呢持续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当中进行挖掘，并且呢时不时要求现场要保持安静，好来以便听见仍然有可能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下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哇，这个真的听了就令人还蛮揪心的。那这一起地震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也是本世纪袭击哥伦比亚最具破坏性的地震。好，那这个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相关的一个说法哦。这个呢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呢，截至今天的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254人。那其中位于咖啡产区腹地的皮瑞拉市最这个死亡人数最多，来到了101人死亡。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市也有95人死亡。那位于靠近镇央面向太平洋森林地区的乔可省，很多原住民社区仍然是没有电力或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也让救援工作更加的困难。好，那这一次我们刚刚说到哦，这个地震就发生在新任总统就职好这个仅仅数天之后，那他也前往这个灾区来勘灾，并且承诺向失去的家园的人民来提供经济方面的一个援助哦。而且不仅仅就是当次呢造成哦很大的一个破坏力的这个主震之外，截至今天的清晨呢，当地已经陆陆续续发生了将近100次的余震，所以其实很多居民也 都不敢、哦、留在室内，就让我想到说之前921的时候、哦这个当时虽然我就是年纪说还很小，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身边有家人的话，其实就是在那个南就是在正阳附近、哦、就说他们那一阵子真的呢都不敢回家住、哦、虽然说家里没有被波及，说没有倒啊、哦、没有怎么样，但是那一阵子都只敢在公园搭帐篷，因为真的在室内有点心理阴影太重了、哦、那这次也是一样，而且这个强震呢也破坏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民航当局因为设施受损关闭了六座机场，也有数十条道路受到影响，多个地区的电力供水医疗跟电话服务都中断了、哦。那目前呢，美国是表示已经拨针对这个状况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啊、用于紧急住所、食物保护措施还有灾害损失的相关评估。那美洲开发银行则是表示，如果哥伦比亚提出要求，他们已经准备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重建的援助。那另外呢，这个联合国则是表示，他们正努力增加在咖啡产区地面部署，并且呢已经准备好储备粮食来协助因为地震失去家园的人。好，这个呢是哥伦比亚的地震强震最新的相关资讯。那希望呢他们能够赶快的来度过这个非常危难的一个时刻，好，希望大家都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罗文玉，如果一切还来得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以豪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请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集中福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5: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锁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4: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7: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6: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8: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招眼尖远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9: 哎，看到了，干嘛？
6: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

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上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在南下呢，过了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哇，车子真的好多哦，车速呢大概是2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行车的速度哦，就是过湖口之后呢，沿途到竹北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先前是因为在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发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一起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哦持续是有回堵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里是在同样国道的部分，就是新竹系统，这就没有分南北向了。新竹系统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持续呢都是有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过了头份的112.8到113.8公里呢，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这里也有一起施工情形，而且呢这个路段天候还不太好哦，所以呢大家行经的时候请千万注意。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的49.1公里，这里呢是桃园路段哦，也有沿线散落物掉落。国二东向8.6公里，这里呢则是哦在机场系统前的路段呢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国道三号，这里是国三南向85到90公里，关西跟竹林之间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哦。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北上的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呢，好，有朋友们说有很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歌啦，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好，这一首歌声呢是来自于

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影片的时候哦，非常能够来还原这个当下哦。那像是，在那个今年的六月底哦，当时呢是有去韩国一趟嘛，然后当时呢，就是身边的朋友就想说，难得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哦，虽然说这个我的生日还没到，但是顺便就一起庆祝了一下哦。所以第一次呢，在一个异国来过生日哦，的感觉非常的特别。然后也是，有三位朋友同行嘛，那三个人呢都分别拿起自己的手机来记录。这个时刻，然后我就获得了三个不同视角的同一个版本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透过不同视角的一个拼凑啊，然后呢慢慢来去还原出呢当天的一个回忆，我就觉得非常的棒。所以其实呢这个影像哦能够呢来做回忆，那当然呢也能够哦来去做创作哦。那现在短影音非常流行嘛，所以呢现在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呢去用短影音来去述说一些事情，而且每个人拍出来的风格其实呢都是差蛮多的。那新竹市政府呢就主办2026的新竹市即刻影像创作的挑战赛，那目前海选征件是进入最后倒数。这次活动呢是以现实出发，用镜头看见新竹为主题，邀请全台的影像工作者、短影音创作者还有摄影爱好者，透过短片、短影音跟平面摄影文三大的图片摄影、图文三大的创作形式呢，用多元的视角发掘新竹城市魅力跟生活的故事。那这个海选呢是会在8月28号下午5点来截止收件。那参赛者呢，只需要完成资料填写，并且呢附上符合征件规格的过往作品，或是为这次活动拍摄的作品，就可以来参赛。然后其实没有限定说，你一定是要为了这次活动参赛。你之前有拍到很棒的作品，你不知道这个哪里有平台哦，哪里有舞台可以来展现，或是跟更多人分享的话，这会是一个好机会。那这次竞赛的三组呢，是采取两阶段的赛制哦，那是有48小时短片组、24小时短影音组，还有12小时平面摄影图文。在海选阶段呢，是不限制要在新竹市内来进行拍摄。那评审团会透过参赛者的既有作品，选出具备创作基础跟影像表现能力的优秀创作者。接下来进入决赛之后呢，入围决赛的朋友则是需要呢前来新竹市，以新竹市影像博物馆为基地，在限时、限地跟现场抽题的条件之下来完成影像创作的挑战，考验参赛者在指定时间内对于这座城市的观察、临场创作力跟执行力。哇，所以呢，这个第一阶段哦，就是呢，看你过往的基本功的是不是扎实，然后看过往的一些作品。那第二阶段直接呢就是现场的一个工作营的感受啊，直接呢让你现场在现实时间内呢来去做创作哦，更能够逼出呢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想象力。那这一次的2026新竹市的即刻影像创作挑战赛哦，也希望借由大家的不同视角来去推广新竹市，好，那也能够呢来彼此互相交流啊，针对于新世代的短影音的创作、民间摄影啊，不同的创作能量哦，让不同世代、不同创作背景的影像创作者呢，共同可以用镜头来探索这一座城市。这一次比赛的总奖金呢是高达新台币67万1000元，预计会遴选出36组的优秀作品。那入围跟得奖的作品呢，也有机会可以在新竹市政府官方平台，还有相关的宣传场域来展出，而且也会办理盛大的颁奖典礼哦。那让更多的精彩作品透过很多元的管道被看见，也让这些影像成为大家认识新竹、发现城市魅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哦。好，那也邀请全台的创作者可以把握海选征件的最后机会，展现个人或是团体创作的实力。好，那希望呢大家到时候都有机会可以进入决赛，带着影像创作伙伴前进新竹市，好，一起呢来跟来自全台的创作好手一起共同交流切磋啦。好，那活动详情大家可以上2026新竹市即刻影像创作挑战赛的官方资讯网站来做查询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了。这一首歌声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郑雅娴的歌声《拍立得》。

0: 来自于这是一个这个制作人发起的金曲翻唱的计划哦，就是设定呢在这个2037年的哦一个就是有点像是未来的一个这个盖亚高校哦这样的一个设定里面呢，邀请了六位 Z 世代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呢来做了这个2000年的一个金曲翻唱计划。这首歌曲是由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陈凯勇来翻唱的《独家记忆》这一首经典歌曲哦。我们待会儿呢继续一起收听金广的路况会诊。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1: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3: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locker。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0，为大家进行今天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 73.6 公里呢，这里是过杨梅端，过高架杨梅端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先前有车祸事故发生，虽然接获排除，但后方呢还是持续的回堵。另外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在北向102还有101、以及呢北上的100公里、这边呢各有新竹系统前、有一些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以及国一北向 79.8 公里过湖口路段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国二则是在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东向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123。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咯。好，那首先呢，邀请到哦，就是我们今天线上呢，好，是邀请到是消基会义务律师沈义伟律师。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今天邀请到这个沈义伟律师要来跟我们谈谈的这个主题呢，跟大家日常生活非常相关哦。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发现说，哎，现在外面的停车位也是蛮难找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大家可能都偏向说啊，有停车场的话呢，就去停停车场哦，相对比较有保障啦。不然在路上乱停也真的是很危险。好，那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不过呢，到停车场停车哦，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停车场其实也是有所谓的，就是要去做相关的登记啊，营业登记之类的哦。其实大家呢就要选这个合格哦，合法的停车场。那首先就是请教一下，如何来去辨别，就是说，哎，这个停车场哦是不是合格而且合法的停车场呢？
1: 是，其实停车场基本上它大概可以分成公家，不管是县市政府它设立的，或是我们一般民间设立的。那公家设立有他自己的标准，那民间的话其实他是需要他在设立之前他必须提出他的管理的规范，还有要告诉那个政府说，哎，那他这个场地的负责人会是谁，然后还有他相关的那个收费的标准，那这些他都要提报给县市政府去做一个审核，之后如果合格准了之后，他会给他一个停车场的证号。那刚才讲的这些资料在他经营的停车场的那个本身哦，他其实都要做一个公告出来。大家不晓得停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其实你现场会看到一个不管是通常我们看到是白就蓝底白字或是绿底白字的一个长方形的板子，还会公告在现场。那个就是他如果那个停车场的证号，其实就是他就会公告还在他最上面。你要看到这个证号，那原则上他就是合法的。现在因为那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复杂，有点麻烦，所以有些县市政府他们会做他们自己的停车合法停车场的标章。那个标就有点像我们那个 CNS， 就是那个猪肉啊，或者那个牛奶的那种标章，你看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是合法，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资讯呢，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合法。那当然，因为停车场会很难找啦，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不在意说它是不是合法的。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它基本上呢，它这个合法的，它一定要揭露说它的这个停车场负责人是谁。也就是说，哎，将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停车，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找到说，哎，谁是负责人，我要求偿，或者是哎，我有相关的疑问要问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找谁。但是不合法的时候，像一般人可能会讲说，那我就去找那个土地登记在谁名下那就好了。但事实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有些虽然他是土地所有权人，但事实上他没有经营这个停车位啊，他可能就是他土地就租给别人，然后是别人来经营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至少哈，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停车场本身是不是合法。
0: 是哦，确实哦，就像刚刚律师提到，有些人讲说啊，我有位置停就好了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的。好，但其实这可能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会牵扯到哦后续怎么样来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也许可能也还有保险呐哦之类的。好，那所以呢，可能一时当下哦只想说要有停车位，没想那么多哦。但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呢，才知道要找谁处理。好，而且如果它是不是合法的停车场，它其实你应该合法的啦，都会直接摆出来告诉你哦。所以大家呢应该哦就是可以从呢公告啊、好标志啊来去做了解。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找停车场的时候哦，蛮大的一个就是考量的因素哦，就是它的收费哦，就是关于停车场的收费的部分，哎，它有没有一个就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个统一的标准嘛，对不对？那到底这个标准是怎么样来去定的？还有公营跟民营又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
1: 如果是公营的话，原则上其实它是依照法令来的，就是各县市政府其实他们有自己他们的自治条例，然后来规范这个相关的收费怎么进行。那台北市的话，它基本上如果依照它的那个管理条例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我们停车位分成十个等级，然后不管它可能是依照区域来划分，或者是依照它去那个车流量来划分，然后依照它的那个就是附近的停车位的供给的那个多或寡，然后来做一个区分。那因为它是一个法令的一个规定，所以通常公家机关的那个收费是比较稳定的，它不太会变。你可能以前，你可能十年前是一个小时30块，你现在十年后它还是一个小时30块。那通常它的收费都还蛮固定，我们消费者就是

0: 较不容易就是忽然被突袭到。那、明明的基本上刚才我们有讲到他要去申请执照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标他怎么收费这件事情是要送审，
1: 是，
0: 但现在当然没有很严格规定说你一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计算方式，那还有规定这个东西是要送审查的，审查完之后你是要把它公告在现场的，也就是说你究竟是怎么收费，你要让消费者在停车进去之前是你要可以知道，因为明明的其实它收费的方式非常的多元化，甚至有一个同一个停车场它不见得采取固定的收费，它可能它收费的方式会浮动，但是我们刚才讲它一定要公告，所以消费者在停进去之前还是要看清楚它到底实际上的收费是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因为现在收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样化，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用时间来算，可是时间单位会不一样，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半小时或是一个小时，而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它有一些是15分钟，有一些是20分钟，那这种把它分工到很细的时候，其实那个价钱的差距就蛮大，譬如说你用15分钟来算，那你看到30块15分钟30块跟一小时30块其实就差很多，
1: 是，
0: 所以这个消费者在停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是就单纯说你那个单位的变化是怎样，那另外我们也遇过就是他有可能他不同时段他采取的收费的标准是不一样，就是说那个如果是上班的就是办公的人口比较多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上班时间他收比较贵，那下班之后他收比较便宜，或者是说他是观光地区他可能就假日他收比较贵，那平常他收比较便宜，甚至他可能平常有时候是按次收费，可是他假日的时候就是按时间收费，这种不同的标准事实上都有。那另外一个其实像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到，是我们目前现在有观察到有一些它其实是采累进的，那累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会觉得说消费的时候消费越多理论上折扣越多嘛，应该越便宜，那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它为了促进它的那个车辆流动速度，那个速度比较快，那它有一些它可能是采累进的，譬如说它第一个小时收你30块，那第二个小时可能就要收你一个小时50块，那像这样子的累进的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也有观察到，确实有些停车场它的收费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那这些都是要提醒消费者说你去停进去之前可能还是要看清楚，或者你就闪进停进去了，那你还是要想一下，要不然有些消费者可能以为他采用的那个标准都是固定的，然后忽略到其实那个金额有时候差距跟我们的预期会有大的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落差。
1: 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都是要在停进去之前要看仔细，不过这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争议吧，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可能远远看到30但是你也没有看到它底下可能就是说是是15分钟之类的，这种就是如果停进去发现跟自己的心理预期有落差，甚至是你在缴费的时候才发现说完蛋，就是跟你的这个预期不一样，这是不是也是会衍生一些相关的纠纷呢？
0: 对，其实我们相关应该这样讲，我们刚才讲因为停车场法它或是那个各县市政府它的条例有些都定得很早，都20-30年前就定好了，所以有时候修法的时间上赶不上，那有一些那个县市政府它会透过它自己的那个行政规则来做一些修正，那有些县市政府它其实是有明定你的那个几元跟你的单位那个字体要统一啊，你不能有一个很大一个很小，或是还有规定说你那个最少的是要几号字，那我们也都很就像消基会有一些希望去促进说这些相关资讯还是要很能够很明确的揭露给我们消费者，所以如果说您所在的县市政府关于字体的部分是有规范，那你是你才观察到哪一个停车场他其实他没有遵守这个规范，都是可以去提出检举，因为他们其实相对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行政的法则。
1: 是所以呢发现就是说可能就是有刻意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真的事后会有比较有看不清楚的状况，然后县市政府其实有相关规定的话，也是可以向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去做反应可以呢来让可能其他的消费者不会因为就是可能比较有标示不清楚的状况所以呢就产生跟自己心里预期落差比较大的一个停车的金额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有一些争议或者是说可能可以有改进的部分大家可以来采取的一些做法。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现在呢大家在停车啊缴费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行动支付啊等等其实都蛮方便的但是有的时候

0: 后呢，哎，这个你可能在当下缴费，或者说这个后续信用卡哈扣款不成功，那有些朋友就突然就收到说，哎，就是你没有缴停车费，好，然后呢后续甚至有一些衍生的罚款的这个部分，哈，就比较新型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哦，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可以来分享呢？
1: 最近就像是那个主持人讲的，因为现在电子支付很方便，那以前我们早期停车的时候，大部分啊，绝大多数的停车场其实它现场是有管理人员，
0: 嗯，
1: 就算没有管理人员，其实它会有栅栏。那我们现在慢慢的，因为支付上的一个方便，其实它有可能它其实是现场是没有人的，因为人就是要钱嘛，就是要工资，所以它不会有人，那也没有栅栏，
0: 嗯，
1: 那没有栅栏，其实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接获过很多的消费者在申诉，他有可能他停20小时，一个小时20块钱，然后他以为他缴费，他可能用那个信用卡缴，然后他刷了，他觉得过了，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之后，有时候隔了很久，可能一个月后之后，他上单来，他没有仔细看，也没有发现。但是那个现场他其实公告他是有违约金的。那违约金这件事情，如果他我们观察大部分的那个停车场，他其实他都是用那个天数来算嘛，所以他有可能你一天没有缴，他就罚你500块，那你一个月下来你就罚了10000多块钱，那其实金额上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原来才停20块。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提醒消费者，第一个就是说，消费者可能会怀疑说这个违约金本身是不是合法。那我们刚刚有讲，因为现在没有明文规定说他不能约定那个违约金，所以违约金的约定它本身有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步。第二个就是说，可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今天才停20块，那你们罚我15000，好不合理嘛？那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个叫违约金过高的状态，那如果将来确实引起了纠纷，我们是可以去跟法官讲说，这个金额太高了，我希望少一点，这是可以主张的一个权利。但是在这个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消费者，基本上你缴停车费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拿到发票啊，你不管是那个纸本的发票，
0: 缴费的凭证，
1: 或是让他载具，对，其实最后你在缴费完之后，他应该要跳到一个你如何拿那个发票的这个页面嘛，那至少你要看到这个页面，你才能够确定你缴费成功。如果没有跳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可能哦，你确实就有缴费没有成功部分，那我们就建议消费者就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然后不要想说，应该有吧，只是没有跳出来。那个部分其实就很容易造成后面你就会一直被罚钱的这个状态。
0: 是哦，尤其是这种这个行动支付，有时候又牵涉到哦，可能机台的连线问题啊，或者有时候你自己网络的问题啊，或者是等等，有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像刚刚讲到的，就是没有成功支付的状况哦。但是你可能当下看觉得有哦，我已经确实做了可能刷 QR code 的这个动作之类的哦，所以呢，有可能就会引发后续的一些纠纷的问题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缴费的凭证啊，或者是发票呢，请记得好的确定有。这个拿到了哈，确定有缴费之后呢，再来离开现场。尤其是遇到那种没有栅栏的哈，因为有栅栏你可能就出不去嘛，就知道有状况哈。那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新形态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就是停车哈，后续可能大家之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哈。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如果是用其他这些支付的方式的话呢，这个要确认哈有没有正确的来缴款哈，再来出场哦。好，这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关于呢这个停车纠纷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这是消基会的这个义务律师沈义伟律师今天在空中跟大家的分享咯。好，谢谢律师。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接下来呢，时间是来到了2:25，再来为大家呢稍微汇整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南下过了。杨梅端，然后是到湖口前的路段哦，80.1公里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40出头，车速都还是偏慢哦。好，那么呢，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下来这首歌声来自于胡凯儿 ，Who cares？ 停。靠，记得呢要来停靠的话，这个车也要停在合法合格的停车场哦。

0: 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4496亿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2: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

0: 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吼将民众封锁。那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1: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前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梓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3: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1: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一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4: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次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2: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7: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8: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分享的就是也是来提醒一下，也就是明天明天8月13号呢我们的这个北部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演习呢就要来登场。北部地区明天是会在下午的2:30到3:00之间，在这个期间呢请大家遵照相关的规定，不要在路上逗留。那之外呢，今年是首度加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好，那么呢这个下午的2:30到3:00这一个时段呢，手机的行动网路会没有办法使用，会是降速的状况。不过呢，手机简讯还有通话电话的功能呢是这个维持的不变的，所以不会说整个人间蒸发，不会啦。但如果你是要用 LINE 啊，或者是用其他东西联络，或者是要看影片的话呢，这个半个小时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如果你是用家用的固网或者是连 WiFi 的话呢，则是不会受到影响。好，这次演练的目的呢是为了模拟极端情形之下政府如何来进行应变，也要确保在网路频宽不足的时候，好，这个演练110跟119报案专线跟基础的语音简讯服务不会中断。好，那也要宣导呢大家来这个预位建立多元的通讯备援方案。好，这是这一次呢加入这个行动网路降速演练的一个主要目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来登场。好，明天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之间，那警广也会呢同步在空中来播放相关的这个警就是这个演练开始的提示音跟结束的提示音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这个多加的配合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一部分呢，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50公里那先前是有发生车祸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之后就是这边的车子一直都是偏多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的新竹系统，这里呢是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候状况还是不太好。另外国一南下的这个是头屋路段南向126公里，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看一下国一的这是北上部分，新竹往竹北目前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只有40出头。还有呢在国二的东向8.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板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道三号部分看一下，国三北上113.5公里过西滨路段的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疑似是有碰撞的情形。好，那有路过的听众朋友们提醒说，他只有开这个警示灯，好，那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那后面的车辆呢请特别注意。还有在国三北上的58.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则是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郭铮佑《我都知道》。

现在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其实七八月的时候呢，也是暑假期间嘛，很多人呢都会准备相关的一些出游，对不对？好，那其实也是观光旺季哦。

站哦的这个站长是表示说呢，这个现在哦大家在搭乘这个车辆的时候，有时候啊可能会遇到什么白牌车哈、哦，也就是自用车，其实是没有进行正规商业保险跟营业营运的管理规范的。那其实依规定呢是不可以违规载客营业，好、哦，所以监理站请民众呢切勿搭乘，那希望能够维护自身权益跟安全。好、哦，主要是因为呢，如果搭乘白牌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亡呢，这个理赔哦可能会求偿无门啊、哦，因为它不是营业登记用的车辆，所以它其实也没有相应的一些保险，所以权益其实没有办法获得保障啊、哦。那现行的营业客车都有加保乘客险，好、哦，所以呢，一旦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哦，才比较有保障。那请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有状况发生，好、哦，但是呢，还是哈、哦、要来做好呢比较万全的一些准备，所以请民众搭车的时候选择合法营业小客车或是租用游览车，千万不要为了一时方便呢就搭乘白牌车。那另外这个违规的营业者其实也可能会面临罚锾哦，除了是可以处罚司机新台币10万元到2500万元罚锾，并且吊扣吊销驾照的这个违规车牌的牌照哈、哦，那为了保障合法业者权益，还有维护民众的乘车安全，其实监理站呢会不定时、不定点，好、哦、在一些相关的热点呢进行稽查跟取缔，好、哦，那如果有发现违规的状况，会依法裁处。好，那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哈、哦，这个呢是关于一些搭乘哦这个。搭乘车辆啊，尤其是在出游的时候，可能会搭乘计程车啊，好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交通需求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事项啊。那这个澎湖哦，可能也是近期大家在这个时段哦，就是旺季的一个热点哦，所以这个监理站也特别提醒大家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听歌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文启跟吴永斌的歌声《爱的招牌》，爱的招牌，继续一起来听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的歌声《塔罗牌》哦，我觉得呢，就是当时他们主唱应该还是那个飞啊，那呢，飞他的歌声，我觉得哦，就是非常的特别，很有特色，感觉唱一种那种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非常的适合，好像是比如说月牙湾呐，或者说亚特兰提斯哦，都特别有那种风味，而且再搭配一些那种吟唱的那种背景的那种声音哦，就是让整首。首歌曲是更有风味。好，那在这一首歌曲呢也非常特别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算塔罗牌嘞？我就觉得是也还蛮神秘的一个世界，我自己是没有研究啦。好，但是呢，还蛮多朋友哈，可能就是会在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也会想要来了解哈。那其实跟去算命哈，那可能呢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哦，就有时候可能迷茫的时候呢，稍微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方向，虽然说要不要。信哦是自己的决定，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无头苍蝇乱窜的时候呢，也许哦会是一个能够来找到头绪的一个方式。好，那不同的一个牌面呢，也会面就是有就是指向不同的一个结局，或者是不同的一个预示不同的一个这个预言我是觉得还蛮酷的那甚至现在塔罗牌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联名啊，或者之类，它的卡牌的牌面都是非常有特色那有些人甚至也有在收集，又觉得蛮有趣的。好，那来接下来呢，继续在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待会儿见了。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

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 9.1 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 41.8 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的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3: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

0: 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1: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三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广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路段，现在是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还是车多的情形，以及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呢车多走走停停哦，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

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102公里，这里呢是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尾车多，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车速是50到60公里。国三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则是有移动性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iss A， 也是非常好大家呢这个心目中非常棒的一个女团 Miss A 的歌声《再爱一次》。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广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

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三跟周一我们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近期在中医上面呢，这个节气到了，很多朋友呢会来进行这个接受三伏贴的治疗。好，那究竟呢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好，那它呢又能够来改善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哦？我们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咯。好，那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贴过三伏贴，因为当时呢也是确实就是小时候这个呼吸道就是可能气喘一些相关的状况就希望呢能够来获得改善。我就记得就是说就是呢会在背上这些这个穴位来贴，它应该是一个药丸状的东西，然后把它压扁然后把它贴在用那个纱布贴在那个背上的穴位让它呢就是从皮肤这样渗透进去然后呢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这其实呢现在这个至于他说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比较小，其实我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但是其实现在呢也有针对呢这样子三伏贴的一些研究还有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稍微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这其实这个就是传统三伏贴冬病夏治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那三伏贴是透过白芥子、盐胡索、甘遂、细辛呢这些中药的成分，经由穴位进行这个皮肤的吸收，刺激皮肤跟神经末梢，进一步活化人体的神经内分泌还有免疫的调节系统来促进免疫平衡。好，那其实呢现在在一些这个临床实证上面也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说其实是有助于改善过敏体质还有降低慢性发炎的反应那针对于一些支气管气喘的患者呢，三伏贴其实也是有在医疗上面作为辅助的疗法可能可以降低急性发作频率也改善生活的品质。好，那或者说在过敏性鼻炎的方面能够来这个帮助改善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这些症状之外，也能够降低复发率。好，那另外呢这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研究方面有发现，就是说应用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好，那其实呢这个有发现在后续这个几个月就如果有进行这个三伏贴的疗程的话呢，在后续几个月里面的呼吸道感染次数其实是有明显下降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安全性因为相对于呢比如说一些这个疗法比如说你可能是必须要来比如说针灸好了那相对来说，因为它其实也是有这样子侵入性的一个治疗，好，相对来说三伏贴的安全性又是更高一点，因为它是外用的不过你如果贴久了我记得有时候就是贴在后面小时候贴在后面忘记那其实呢贴太久是会有一点出现局部微红或是轻微的刺痒这些反应，那这是属于正常的刺激现象。好，那少数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水泡或是局部的皮肤发炎，不过呢经过适当的照护就可以恢复，所以相较于其他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侵入性治疗来说，它的安全性上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三伏贴就是如果大家呢感兴趣或者说也有持续在使用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五个建议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贴敷时间呢建议贴到这个局部出现轻微刺痒的时候呢能够移除那如果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痒了就不要再继续贴了就表示你应该是贴太久了。好，那这样子可以兼顾药物吸收跟皮肤安全。另外呢贴敷期间也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也不要大量的饮用一些冰品建议保持身体温暖并且适量饮用这个温水来提升吸收的效率。好，那三伏贴顾名思义就在什么三伏日但其实整个夏季炎热夏季的晴朗白天都可以作为治疗时间。好，那它其实也不是贴一次就好这个贴敷的时间呢建议间隔7到14天来帮助呢建立比较好的一个免疫的这个适应这样子。好，不过呢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三伏贴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方案，不能取代原有的药物治疗。好，尤其呢是这个针对一些过敏疾病还有部分慢性呼吸道疾病作为辅助治疗是不错的。好，不过当然呢能不能来贴或是适不适合贴，还是呢要交由这个中医师来去进行判断，然后还是要到门诊来去做详细的了解一下，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大家
家可能就有听过三伏贴，但具体是怎么样子来做，还有针对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

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玫瑰岛歌单里最温柔的放客。

0: 管龙头兆基物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物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社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兆基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2: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2: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依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全案依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
5: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上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再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这个拥塞的状况其实还是比较集中哦，都是跟刚刚差不多。国道一号路段呢，如果是在南下的路段的话，就是新竹跟竹，就是湖口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子稍微比较偏多一点点。另外呢还有哦，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一直到宝山前的内侧有一线车道呢在进行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60到50公里之间，这是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过三鹰路段内侧车道也有一起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是在国道部分的，这是国道3号、哦、国道3号两起施工的状况，然后还有国一呢刚刚北上、哦、北上的路段也来会诊一下，刚刚是讲南下嘛，现在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到50，还有北上的中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也是车多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以及呢在台68线西行6.5公里新竹一前路段呢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留意一下。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就是明天8月13号就要进行呢2026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北部地区就会在明天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点之间来举办。那这一次呢也首度纳入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在明天2:30到3点之间呢，你的手机行动网络会没有办法来做使用。好，不过呢简讯跟这个电话的功能是正常的。好，那如果呢是家中哦，家中的那个固定的网络好，或者是 WiFi 的话呢也是不会受到影响。这期间再麻烦大家呢多多配合相关演习的措施。好，并且呢也这个如果有相关网络的使用需求的话呢，也提前来下载好，做好相关的准备咯，跟大家来做一下提醒。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6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

0: 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嘿，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的酒喝了。现在到了下午的3:50，刚这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Cure for Love 爱的解药。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要来跟大家分享是跟音乐非常相关哦，这是我们新竹县在地的这个学生们呢非常优秀哦，又是获得了国际的肯定哦。这是新竹县自强高工的国中部艺术才能班的学生，好，在国际舞台上面再传捷报了。好，那么呢，这个是2014学年度才艺班毕业生张宇怀、谢承恩、吴宗林、林伟博，还有邹浩，这个邹祥浩呢，是在好7月底代表台湾前往新加坡参加2026新加坡国际管乐大赛，以铜管五重奏参加室内乐重奏专业组的竞赛，在来自于7个国家66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了银质奖，让世界看见新竹县学生的音乐实力。那这个自强高工的国中部艺术才能班呢，其实是在民国100年就成立了，长期推动音乐专业的教育哦。在自强，在这个指挥老师的指导之下呢，好，在历年的这个新竹县啊还有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都有非常棒的亮眼的表现。那这一次获奖的学生呢，学习音乐乐器哦，大概是2年半左右的时间，平时呢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来持续精进演奏的技巧。那这个铜管五重奏的团队其实成立哦才大概1年左右，就可以呢站上国际舞台获得佳绩。好，真的是呢可以感受到哦，他们其实平常这个努力不懈哦，然后真的也是用自己课余的时间来去做练习，才有办法呢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而且这个成军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培养这么好的默契，在国际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那这一次的大赛呢，除了正式的竞赛之外，大会也安排了大师班的课程，还有户外的公演，好，让各国的学生能够互相交流跟学习。那这个自强高工的国中部铜管五重奏在户外演出的时候，还特别呢选择跟台湾在地连结非常强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台湾的民谣组曲啊，把火车快飞、小毛驴、雨夜花哦，这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用现代编曲的方式重新的诠释，也是透过呢悠扬的铜管乐声来向国际观众呢介绍台湾文化的特色哦，那也是非常受到好评。好，那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跟

解哦。那在这一次的通关五重奏、挑战国际专业组呢就获奖哦，那获得银质奖的肯定哦，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艺术教育呢，同样也是培养学生音乐专业的能力，也是重视跨文化的沟通。相信他们这一次出国比赛的经验，一定也会成为呢这个音乐生涯，或是说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次的体会，尤其就是第一次哈。那也是呢跟着团队哈一起合作，那也会有更广阔的国际的视野。好，而且这一次的学生其实刚完成日本东京的交流演出哦，然后马上就马不停蹄前往新加坡参赛。其实，在短时间内调整状态跟适应不同的环境哦，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展现他们高度自律跟专业的精神。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相信他们有更丰富的经验哦，跟丰富的一些经历哦，能够呢来培养哦跟世界接轨的一些能力哦。那这个当然接下来哦也是会持续有一些相关艺术的教育扎根啊，跟国际的交流。好，那也会支持呢各个学校哦在发展特色这个艺才的教育啊，提供学生更多元的一个学习舞台，跟大家今天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是一起要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风笛手》。

0: 时间来到了3:58，那么呢，节目接近尾声哦，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呢也是在分享哦，这个新竹县的学生哦，非常的厉害哦，在国际的舞台上面也是获得了大奖哦。其实这个铜管乐器也真的还不好这个吹奏，对不对？那肺活量要很厉害哦。
2: 哦，不过哎，自强国中是不是？
0: 自强他现在叫高工了，对对对，
2: 对啊，他们的管乐很有名，
0: 是，
2: 而且哎，是因为竹东镇长很喜欢音乐是吗？嗯，
0: 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我当时在就读的时候就其实就有那个管乐班了，就是一直都有那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这样子，然后也还蛮多那个同学可能就是结束之后也是持续可能有在进行那个音乐的部分。然后所以这一次好像说他们还在日本先这个交流表演完之后，然后又马上到新加坡去比赛。好，那其实应该心态调整上面哦，也是
2: 总之就是
0: 花一点
2: 台湾之光了。
0: 对，
2: 我也很喜欢报这个我们的台湾的同学或者是青年男女到外面比赛，得冠军或者说得名这样子。对，这个新闻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和振奋。
0: 对啊，对啊。那其实学音乐也是要练习的过程，也是真的还蛮不容易。像我就是容易半途而废的人，然后所以他们这次这个成军之后，然后努力的就是在各地来。发光发热，就祝他们的音乐之路一切的顺利，好不好？好，那么呢，待会儿在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那我们微笑转圈圈节目呢，就明天下午再见。待会儿交给海伦喽。
1: 好，
3: 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食衣住行，今天有没有快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呢？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快乐笔记本。好，在施工点的话呢，提醒您国三南下70到95龙潭到宝山，好，内侧车道有一个车道是持续有施工的。一样在国三北上60到50埔顶一隧道到三鹰路段，内侧车道现在还是有施工。好，另外在国三北上95到72宝山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施工。中山高的话，北上27.2这边，好，三重路段外侧路间施工，好，还是持续进行。好，还不到下班了哈，所以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这个我们桃园新竹的路况还算 OK 哈。那当然就是永远都会有一点点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部分，好，那都会不管时了哈，都是速度会稍微慢一点，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同时段呢，也是要麻烦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路况请通报情况。好，这是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爱你爱你》。好，待会歌声过后，我们来关心一下新竹县市有什么大小事。

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爱你爱你。4:1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我们新竹县市的大小事。好，首先呢这个是让我非常开心的哈，就是我们的飞凤山观日坪步道修缮完工，即日起开放咯。好，这朋友们可能常常听到我讲到飞凤山，对不对？好，因为我觉得哎，老少咸宜的一个步道啊。好，那因为这个怎么讲，因为很多人喜欢来嘛，好，那我们县府呢就是这个斥资千万来优化我们在琼林，飞凤山算是我们琼林的一个旅游的品牌路线呢啊，那就是要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而且友善的登山休憩环境，争取到交通部观光署补助来办理我们飞凤山观日坪2800步道这边的修缮工程。好，那总经费是1000万元。好，历经了规划设计施工，现在已经是完工了，即日起就是正式的开放，欢迎大家呢包括全国的山友来造访琼林乡的飞凤山。好，爬了山之后啊，还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琼林地方的客家美食，好，也是相当不错。那现在呢因为是怎么讲有修缮过后我相信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哦。那欢迎大家好来走走看，因为马上也是要到了这个周休二日了嘛。好，那飞凤山是我们新竹县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山景点，也就是说呢它难度没有高到说好像什么反正北德拉曼啊那种。好，那就是我们比较一般民众会来的哈，日常健行啊运动都是很好的一个场所，而且呢爬到山上哈，沿线视野非常辽阔，天气晴朗的时候这个新闻有写过哈，就可以远眺群山还有都市的景观，甚至哈就是如果说空气很干净的时候，甚至肉眼可见远在台北的101大楼哦。好，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路线，好，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好，这是在新竹县的部分。好，这是飞凤山的施工完成了哈，欢迎大家赶快来体验一下。那另外在新竹市呢也是施工，好，这是我们市区的道路，好，新竹市慈云路龙山西路到光复路这个段呢是怎么讲需要交通改善。好，那也是已经快到了收工的最后阶段了在道路刨铺的作业呢，我们要在8月17号晚上9点到8月18号早上6点半来进行夜间施工。好，因为这个慈云路啊光复路这些车流量真的非常大，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夜间施工，比较能够减少交通冲击哦。但是虽然是夜间施工，不过呢夜间还是很多人啦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是要来这个路段的话，请您提前的规划行车路线，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来通行，来维持

是施工期间大家的交通安全与顺畅。好，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我们台61线凤鼻尾隧道，好，这个施工的管制哦，时间呢是8月13号以及8月1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台61线凤鼻尾隧道办理施工封闭哦。那针对施工路段的交通管制是8月13号封闭台61线南下隧道，要改到台15线南下隧道通行。好，那8月14号呢是封闭61线北上隧道，要改到台15线北上隧道通行。好，总之呢，请大家行经施工点哦，一定要遵循相关的标志以及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好，这是台61线凤鼻尾隧道的一个施工管制哈，8月13号还有8月14号。好，那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大事，也是我们县市大事哦，就是我们今年度就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呢，好，那我们包括新竹县市，明天好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是我们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哦。好，那这边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交通还有相关的一些管制，请大家一定要配合。那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管制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第21条的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5万元的罚款，这个真的有开过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这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这边，或者是消防的防灾一点通的 APP， 都可以看到这个您比如说工作啦，或者是学校啦，或者是生活周遭这个有防空避难的这个选项，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APP 来先看一下。好，防空演习虽然只有短短30分钟，但是呢这就是可以显现出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平时呢多一分准备，如果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多一分安全的保障。

0: 夏天的浪花来自阿妹张惠妹的重新诠释。4:19，中山高南下101.3新竹系统路段，现在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打了这个警示灯，但是还没有放这个三角锥，或者是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三角锥。中山高北上27.2到27.1这边是三重路段外侧路间的施工呢，差不多要结束了哈。好，今天施工点还蛮多的哈，在国三，目前这是国三的话，南下70到95，龙潭到宝山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60到50，埔顶一隧道到三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一样在国三北上95到72，宝山到高原，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施工。
1: 这首歌。有点代表了我这一年的心情，有点寂寞 ，a little bit lonely。

0: What is that? Jamie on guitar, Joanne violin. Thank you. 谢谢，多谢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来自黄以玲的歌声《凌乱的人生》哈，冷暖的人生，冷暖的人生，好，非常好听，希望你也喜欢。好，中山高北上9.2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七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七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谳，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新竹县一处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尤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谳，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5: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

0: 越级移工弃货到案，并依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1: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4: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请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杨林所带来的《木棉道》，4:41。中山高北上9.2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汐五高架环北出口也有一起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01.3新竹系统路段路肩，好，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大家回想一下哈，就是一整天当中你产生了多少垃圾哈，从早餐开始。好，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哈，就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产生垃圾的时候。好，那你想想看哈，你还有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们家的大楼哈，一天会有多少垃圾，应该是非常多哈。那当然不可能说是毫无垃圾，但是呢我们可以哈，一垃圾减量，还有就是采购的时候多用环保袋，同时呢还要做好资源的分类跟回收。好，那回收呢，好，这个就是重点啦。回收也可以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哦。新竹市政府呢，好，在8月15号到年底推出无人回收站新竹投瓶王，就是把瓶子丢进去的意思啦哈。重点就是你投瓶的话呢就有回收金好运，就是拿空瓶换钱啦哈。那就是我们整个新竹市呢一共有32处碳足迹哈，碳足迹智慧回收机台。好，那这个碳呢就是我们希望碳足迹能够少的那个碳足迹，但是把名字改成碳足是新竹的足，迹是 GoGoGay 的迹。好，碳足迹智慧回收台，大家一看到就会知道这个意思了啦齁。好，那回收机台如果您完成了指定投瓶的任务，就可以参加抽

奖，好，每个月都有抽奖。活动期间呢，会抽出100名的幸运得主。这个奖项呢，包含了公有市场500元的消费金，好，超商500元的礼券，环保用品以及循环再生的哈这个邮差包等等，都是非常生活的好礼哈，这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那前100名完成指定条件的呢，还可以获得碳足迹 LINE 的哈这个动态表情贴图。那活动的最后会加码抽出一名纯金的金元宝哦，哇，真的就是好把回收变黄金了啊！好，透过大家日常的回收落实啊，这个近邻的绿生活，共同打造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当中永续的城市，以及我们这个 SDG 12责任消费及生产。好，最重要的是呢，赶快把家里啊，最好当然垃圾就是要减量了哈。回收的部分呢，我们认真的来做啊，这个再来参加抽奖哈。活动期间还抽出100名的幸运得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一起来把回收做好，让我们的环境呢，新竹市真的不得了哈，有32个地方的碳足迹的机台。好，欢迎大家下次看看。好，投屏王，好金好运。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要来哈，再一次的跟朋友们来说明，就是明天马上就要登场的是我们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好，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那过去呢是都是下午1点半到2点嘛哈，那今年不太一样。好，新竹县市都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真的事先留意时间，并且来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好，在演习期间呢，防空警报会依规定来发放。好，那这次不一样哦，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会发放，好，会在小荣的节目中来发放警报。好，大家不要被吓一跳哈，这个就是一起来演习就对了啦哈。那今年的演习除了这个防空疏散之外呢，依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规划，还会模拟行动通讯网络受阻或者是降速哈这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三十分钟当中呢，会感觉到手机讯号不太稳，网络速度变慢了。好，请您不用担心，这是演习的一部分。好，这个是很重要哈，因为偶尔怎么讲，大家都要滑手机，突然速度变慢，你可能就会害怕。那事实上战争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大家呢要来感受一下，那就是平时做好准备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再一次提醒您，可以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查询我们住家工作地点或者是平常活动区域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好，跟家人一起来研究一下哦。好，那还是要再一次来说明哈，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必须要来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些避难疏散跟管制了哈。如果演习期间没有配合防空演习相关的管制跟演练措施，违反规定，而且哈都不听劝导的话呢，会依照民防法第25条的规定，处罚新台币3万元到15万元的罚款。那当然这不只是说要遵守法令啊，其实也是为了这个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喽，明天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是我们这个北部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时间。那我们新竹县市是同步啊，所以呢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配合警方以及协勤人员的引导，共同完成演习。全民多一分准备，安全就多一分保障，平时多一分演练，灾害来时就多一分从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3: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4: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3: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4: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3: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4: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4: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5: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

0: 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1: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在其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目前在中山高南下140下铜锣匝道前路间有货车抛锚，还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西五高架环北出口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接近五点哦。那现在国道上的施工呢，都已经陆续离场了。那也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待会是五点整点对时，我们有整点的路况。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这

0: 是老汉报好的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坑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14.5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6，赶快加入本周锦明之间。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宣导的主题是毒驾行为好的危害以及防治的相关作为。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横山分局朱正宪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做宣导。好，分局长好。
1: 是，各位警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为什么特别今天选这个这么多警政宣导，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的分局长朱正宪，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透过节目来宣导毒驾的危害以及分享我们目前分局在防治毒驾案件所做的努力那最主要的是这几个月全国接连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造成的重大的伤亡的事故让毒驾的这个问题受到社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它的危害的程度甚至比酒驾还要更难预测
0: 是，
1: 那道路是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共同空间，每一个用路人的安全都不应该因为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而受到了威胁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借由节目让大家更了解毒驾的危害那我们警方是如何来查缉毒驾的案件以及民众可以如何来共同来防治毒驾一起来守护我们的交通安全。
0: 好，其实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是特别的来加强，所以大家如果注意到新闻就会发现毒驾的案件频频跃上新闻的版面。那为什么毒驾会引起我们社会上这么大的关注呢？
1: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毒驾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非常的严重而且是难以预测的那不同的种类的毒品它对人体的影响就不一样有的试用后它会异常的兴奋，会超速的驾驶，那有的则是精神会恍惚，注意力会无法集中，甚至出现幻觉、

0: 妄想，误以为道路上有人或有障碍物、哦、来导致做出了危险驾驶的一个行为、哦
1: 嗯、
0: 那毒驾所引申的重大的交通事故、哦
1: 嗯、
0: 会让许多的无辜的民众、哦、因此失去了生命、
1: 嗯、
0: 或者是家庭的破碎、哦、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哦嗯、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痛心，
1: 是
0: 更是深刻的体会到毒驾不是只有违反交通规则、嗯、而是直接的危害到交通公共安全的一个犯罪行为哦、嗯、
1: 是好，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警政宣导就说吸毒的人啊，其实他自己就是受害者，
0: 是，
1: 但是现在他如果毒驾的话，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好被他所害哦。
0: 是啊，
1: 那请问毒驾会有什么样的法则呢？
0: 好，那依现行的毒驾的法则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刑法第185条之3的相关规定哦、
1: 嗯、
0: 毒驾的初犯他最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000元以下的罚金哦。那如果致人死伤的话，最高可以处7到12年的徒刑哦。那累犯或者是致人死伤，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哦。
1: 嗯、
0: 那另外在行政责任的部分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35条的规定哦，
1: 嗯、
0: 机车的驾驶人罚锾范围是在新台币15,000到90,000这之间哦、
1: 嗯，
0: 那如果是汽车的驾驶人哦，就在新台币30,000到120,000这之间哦、
1: 嗯，
0: 而且会吊扣驾照1至2年，吊扣汽车的一个牌照2年、
1: 嗯。
0: 那最近立法院哦，也在7月28号有3读修正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祭出史上的最严格的一个毒驾零容忍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机制哦，包含了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那也增订了毒驾或者是拒绝毒品测试的一律吊销驾照，还有没入车辆，那这个所谓的没入车辆哦，是不管车辆的所有人是谁，一律都是没入的哦。那毒驾所如果有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则终身是不能够考照哦、
1: 嗯。
0: 那也另外也把毒驾的同车的乘客哦，要负起共同的责任这一相关的规定哦，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违法的一个成本来强化吓阻效果、哦
1: 嗯，
0: 有效来遏止毒驾的行为哦，来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还有保障用路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1: 是好，比如说刚才特别提到哈。即使开车的不是你，把车子借给那个毒驾的人、嗯、不好意思一样是没入，对不对？好好，那近年来警方除了这个查缉传统的毒品之外，也经常提到所谓的新兴毒品，像是伊托咪汁、毒咖啡包等等，那这些毒品对于驾驶、啊、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0: 是近年来哦，这个新兴毒品有增加的趋势哦、
1: 嗯、
0: 而且它的种类是不断的翻新哦、
1: 嗯、
0: 常常就是用电子烟油、咖啡包、毒品、软糖这种形式来做伪装哦，而且会让民众、
1: 嗯、
0: 尤其是让年轻的族群来降低了戒心哦。
1: 是。
0: 那近来高度的关注的就是伊托咪汁。
1: 嗯。
0: 以这个为例哦，它试用之后就可能产生了意识的混乱，
1: 嗯哼，
0: 肌肉不自主的抽搐，
1: 是。
0: 肢体的控制力的能力的下降，还有反应迟缓这种情势哦。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来驾驶汽车哦，不但无法正确的操作方向盘及刹车哦、
1: 嗯，
0: 也有可能因为瞬间的失去了控制力而酿成重大的一个事故哦。所以也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的怂恿来尝试任何来路不明的一个食品、饮料或电子烟这种产品哦、
1: 嗯，
0: 因为里面有可能就掺有毒品的成分哦。
1: 嗯、
0: 一旦呢接触了。不但危害了健康，更有可能触犯法令、哦
1: 嗯、
0: 甚至危害自己还有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哦、所以这个伊托咪汁最可怕了哈。刚才讲到意识混乱，肌肉不自觉的抽搐哈、
0: 嗯，
1: 所以叫丧失烟弹、
0: 啊、
1: 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说让这些人吸了毒品之后还开车，所以要在他危害到人之前把他拦下来。那我们恒山分局在防治毒驾的部分、目前是采取哪一些具体的作为呢？
0: 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哦
1: 嗯、
0: 就是希望毒驾的事件不要发生、
1: 嗯、
0: 而不是等事故发生之后再来处理、哦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防止毒驾发生了，我们从三个面向来做着手、
1: 嗯、
0: 第一个我们会强化路检还有巡逻的勤务、哦
1: 嗯、
0: 那我们会针对辖区的一个重要的道路易肇事的路段还有反应的一个热点、哦
1: 嗯、
0: 来规划机动的一个巡逻还有路检的勤务、哦
1: 嗯、
0: 就是要来提高见警率，那执勤的时段、哦、也会摆脱像传统 就是着重在夜间执勤哦。
1: 嗯。

0: 也会在白天来实施路检、哦
1: 嗯、
0: 就要采取这一种不定时的方式来规划路检的勤务、
1: 嗯、
0: 让违法者他不敢心存侥幸、哦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会结合毒品查缉的工作、
1: 嗯、
0: 那许多的毒驾的案件、哦、其实都是警方查缉毒品的时候一并发现的、哦
1: 嗯、
0: 因此我们在除了取缔毒驾之外，我们也会更重视这个向上溯源、
1: 嗯、
0: 追查毒品的来源还有它的幕后的犯罪集团、哦
1: 嗯、
0: 就是希望从源头来减少毒品流入社会的一个机会、哦、第三个我们会强化交通安全的宣导、
1: 嗯、
0: 我们除了利用社区治安座谈、校园的一个宣导还有媒体的一个各项活动向民众的宣导毒驾的危害之外、
1: 嗯嗯、
0: 也会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拒绝毒品就是来保护自己、
1: 嗯、
0: 也是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就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嗯、所以分局长已经其实宣导过好几次，而且是亲自来上节目、哦
0: 啊、
1: 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好，如果民众发现说疑似有毒驾的车辆、嗯、他应该怎么样来协助警方呢？
0: 好，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要去做拦车或追车的动作、
1: 嗯嗯、
0: 这我是希望说要保护我们的民众的生命的安全、
1: 嗯、
0: 不要发生危险、
1: 嗯嗯、
0: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时间要来拨打110来报案、
1: 嗯、
0: 并尽可能的把你所看到的状况、向警方来告知、
1: 嗯、
0: 譬如说就是车牌的号码、他的车辆的颜色、车型，还有他目前是朝哪个方向来做行驶，以及他所在的位置、哦
1: 嗯、
0: 譬如说如果民众有发现有车辆有他有持续的蛇行的状态，有逆向啊、突然加速或闯红灯的这种异常的状态、哦
1: 嗯、
0: 一通电话来跟警方来报案、哦
1: 嗯、
0: 我们让我们警方可以来及时拦他到该部车的话、就可能会避免掉一起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哦
1: 嗯、
0: 那其实、哦、有很多的案子 也都是因为民众热心的通报、哦
1: 嗯、
0: 警方才能够及时的到场处理跟破案、哦
1: 嗯、
0: 那所以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愿意来协助警方到场来维护交通安全的热心民众。
1: 嗯，真的耶，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报路况的其实都是民众、
0: 啊、
1: 第一线比警察还快、哦、好，那真的要谢谢大家的热心了、哦、好，那最后呢，对于今天我们的主题毒驾防治，分局长这边有没有帮我们总结一个呼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0: 是，我想要提醒大家、哦
1: 嗯、
0: 毒品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
1: 哦、
0: 更没有所谓可以安全驾驶这种回事、哦有的人会认为只要吸一点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哦但是事实证明、哦、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哦往往是持续的一个存在的、哦而且每个人的反应状况可能都不一样、哦没有人可以来保证自己试用毒品之后还能够安全驾驶、哦所以在此、哦、我也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记住一句话、拒绝毒品就是守护安全，拒绝毒驾就是守护每一个家庭、哦、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哈分局长、真的好几次都来宣导这么重要的主题，那未来会怎么做呢？
0: 是，我也今天也要非常感谢警广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毒驾防治的这个观念、哦那之后我们恒山分局将会持续的秉持严正执法、积极的查缉还有加强宣导这三大原则、哦、共同来全力来防止毒驾的犯罪、哦、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够成为交通安全的守护者、共同来营造一个更安全更安心的用路环境、最后祝福所有的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行车平安、行车顺心，谢谢大家。
1: 哇，好，感谢我们分局长的宣导，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好更加深了印象，大家一起来防治毒驾。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有关于毒驾的行为危害还有我们警方的作为。好，感谢我们恒山分局朱正宪分局长特别好在节目现场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分局长，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大家。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这是来自林慧萍非常经典的哈这个名曲《往昔》哈，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好，特别能够听出哈感情很深，对不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34.5公里，好，草踏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好，现在呢都是下班的车潮哦，并没有太多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车多。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那中山高南下140，好，下铜锣匝道这边有货车抛锚，目前还在。来自周杰伦的歌声《鞋子特大号》，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捷运蓝线 BC11 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绿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站及12座地下车站，去年完成机电系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站、梧栖国小站及同综合医院站，工期1950日历天。市长卢秀燕说，
3: 那捷运因为是非常大的工程，那所以呢，除了机电、除了机场，土建也很重要哈。那也因此土建第一标今天开工。那这条捷运呢，主要就是我们台中的海线，将来呢跟我们的绿线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那整个总新建的经费呢，目前是1600亿，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哈。那总而言之，希望加速推进。
2: 卢秀燕市长表示，土建第二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在有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请裁处。
4: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1: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

0: 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薛海伦报道。
1: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2: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1: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啊，来自庾澄庆的歌声《山顶乌高霞》。好，这感觉就很厉害哈。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国道三号北上102.6茄东路段，目前是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中山高北上78.6湖口路段，路间呢有一部货车看起来好像快抛锚了哈，那目前它是慢速行驶，造成后方稍微有一些回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34.5公里，过草踏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好，目前公务段正派员前往处理，也请大家能够小心闪避。好，那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国道二号，好，这个机场支线通常都是往东向的话是车速比较慢的。中山高双向在平镇路段，好，又是平镇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一样就是下班车潮咯。台61线南下在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都是车多的。

好，今天来关心一下年轻族群的健康哦。好，这年轻族群呢是职场的主力，那同时呢也承担着家庭照顾的责任。如果不小心生病，好，或者说有癌症、慢性病这些导致无法正常的生活，其实会非常严重影响职场跟家庭。好，那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发现呢，就是年轻人哦，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觉悟哈，就是说，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哦。那当然，我们的政府呢，也会持续的来推动职场环境塑造跟健康生活习惯的宣导。好，那年轻人好，就出了社会之后呢，大家常常讲说，辛苦的工作像会要爆肝了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毛病呢，其实是以前的老人家才会的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的成人预防保健年龄从去年开始下修到30岁，也就是说呢，扩大族群中其实有增加了35万的人可以接受预防保健的服务哦。好，那所以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可以多多的来运用。这个免费的所谓的健检的部分，那现在呢，在这个相关的数据来看呢，大概有半数的人呢是体重过重或者是有肥胖问题，甚至呢已经有20%出现了代谢症候群。那事实上呢，只有30多岁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呢，针对年轻型的癌症的病友，政府也会持续的来提供支持。那其中呢，国健署已经补助医疗院所成立癌友资源中心，好，透过中心给予的支持资源协助，好，让这个癌友呢，年轻的癌友在生活的方面上也能够被照顾。好，那年轻族群呢，一天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待在办公室或者是职场嘛，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企业能够来共同推动健康职场，就是说呢，不要老是觉得哎呀工作很投入就会对身体不好，这个爆肝了，如果太慢来养护的话就会太迟。年轻族群现在正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好，那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流砥柱，好，所以政府会大力的来挹注，希望呢能够承担起年轻族群的健康。好，那青壮世代最担心的就是心肌梗塞、中风，好，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疾病导致失能。好，那现在呢这个健保署也会在

我们讲有十家得标的复健病房当中，未来可以作为非常高强度的复健补习班，尽力的来协助年轻的病友能够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好，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

的人哦，四到六成大部分是吃出来的，或者是生活习惯。那健保署会持续的来推动888的计划。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别忘了哈，要好好的重视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健康哈。有机会哈，或者是说已经有这个能够免费健检的朋友，赶快的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自己哈每年呢安排健康检查也是非常好的。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

0: 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题。
1: 最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路 19.6 公里郭阳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呢，新竹科学园区周边呢，跟市区的连外道路的车流量都相当的密集哦。那光复路一段呢，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还有慈云路在埔顶跟埔顶二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靖国桥往板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那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经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中华路二段292号前，第二处呢是在中华路一段303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哈，就是有一个民众呢，骑乘大型重机车，沿着新竹市的中华路一段往竹北方向行驶哦，与另一名民众呢，驾驶哈自小货车，沿中华路一段204巷南往北的方向回转发生碰撞哦，造成一人受伤。本案并无毒酒驾的情事哦，经本局从人处理后，依 A2 受伤类的交通事故来程序来办理。那新竹市警察局在这边呼吁哦，用路人，驾驶车辆务必注意车前的状况哦，回转车辆遵守务必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来行驶，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的路况哦。中山高南下 69.6 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 78.6 湖口路段路间这个货车非常慢速的行驶，造成后方有一点回堵了。好，那现在就是下班车潮哦，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燕婷巡官，要告诉我们好在桃园的路况。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桃园市的一些重要的路况。
1: 好的。
2: 那在国道的部分呢，从国二往这个从国一往国二方向的这个机场系统匝道其实都呈现非常多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假如说大家已经在国一，不管是从中立北上啊，或者是从这个南坎南下如果有想要行经其他交流道去走平面道路我们也都是非常的建议，因为现在这个机场系统交流道已经可以呈现说是非常红色，非常多塞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有需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国二的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地区方向来去做这个出口匝道的一个部分大竹交的出口匝道其实现在也都是有非常多的车流涌现所以假如说大家已经要准备回家，或者是有要做一些通勤上面的需求这边的部分都是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去做一个避开的动作。那接下来平面道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台一线内坜火车站前其实那边的这个石像还蛮复杂所以通常大家都要等到比如说有这个左转专用号志，或者是有这个绿灯的部分才能够去做一个左转或右转进入到不管是荣民路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重要道路。那请大家行经到台一线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车子可能有一点塞车，那我们保持车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也是大家回家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大家须知的一个部分
1: 是
2: 所以保持车距平安的回家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到。
1: 那
2: 接下来路况的部分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就是刚才讲到的台一线跟国道几个比较重要的匝道目前车比较多之外，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现在是国历的七八月份那其实也有非常多的高中生可能毕业要准备升大学也是差不多18岁这个岁数那我们要提醒到大家这个时候通常大家有一些人是没有持有驾照的，准备要考领驾照那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到监理站啊，或者是到各个考照场地假如说没有驾照的话，一定要记得目前都还是属于这个无照的范畴，万一发生了任何的事故或者是有任何一个情况，都是会依照这个道交条例第21条来去做处罚那机车最高就是可以罚18000到36000汽车最高可以罚36000到60000元那有一些人可能18岁的这个年轻人比较

0: 提醒到大家就是一定要避免掉无照驾驶，驾照就是最基本上路的资格，请大家务必要知道。
1: 好的，好，谢谢陈彦廷巡官的提醒哦，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好，诗梦感强来自艾克勒 iColor 的歌声，好，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啦哈。哎，确实是啊，如果说哎，不管是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啊，接受过人家的哈、啊、这个好意和帮忙啊，要适时的来说出心中的感谢哦。好，很快呢，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哈。那目前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回家最好。轻松的好歌来自罗志祥所带来的《当我们宅一块》。那歌声过后呢，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感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成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继续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续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4: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3: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

0: 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看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八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2: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3: 好，
2: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3: 请议事人员宣读
2: 里面。
1: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院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弃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6: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5: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

0: 器，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3: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3: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5: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4: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

0: 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1: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0: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4.6 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 206.5 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34.5 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0.3 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六四线东向的 2.7 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园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4: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2: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

0: 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1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1: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

0: 直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三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的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5: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4: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的翻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7: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8: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 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

0: 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1: 临床试验中，八成的患者在治疗满两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两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六成，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成长两成，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 4.1 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4: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3: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10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5: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6: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5: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10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重力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鬼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俗语在说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说欲速则不达，他的意思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太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也真适当，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那些走路人明明加强飞步到那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他偏偏这样欢迎差压人走，要学那个摩托车走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的安全道造成危险，这是目睭看得过，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自己的生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佫会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2: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

0: 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忙着工作当中，还是呢，你现在刚吃饱，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几个好消息，国道3号在北上 206.5 公里，原本这个过乌日的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 177.8 公里，这个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另外稍早一样，这个台74线的东向哦，4到5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路段有车多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好，那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地方，台61线南下的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这个路间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 153.7 公里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的路间有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道1号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好，接下来呢，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形。目前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那北上方向呢，在新竹95公里的地方，时速保持在40到50左右。国道3号还有国道4号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不过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呢，在这个潭子系统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只有60到70公里，一样麻烦您要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在这个台61线南北双向的地方，目前这个速度最缓慢的地方是在白沙屯111公里，时速呢落在40到50左右。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晚上7:11听到这首 Marshmallow 的 Live Before You Love Me。 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您要提早改道哦，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3.5公里到224.1公里之间，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九点到隔天6点钟。好，国道一号在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九点到隔天6点钟哦。好，接下来带您关心目前在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平路前方外侧，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永兴街前方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小心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歌声《黑框眼镜》，晚上的7: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补充一下刚刚呢没有补充到的这个道路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的中午12点。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这个工程进行当中。更正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 196.5 到 200.4 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掉落物的部分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肩的地方有布钩绳掉落。好，另外呢在台湾大道，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你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金广0800-000-123。待会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跟眼镜有关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晚上的7:18，转动生活，发现美丽的色彩。哎，突然有点忘记这个片头了，糟糕糟糕。好，我们赶快先进入正题哦。刚提到了眼镜，黑框眼镜，那你本身有没有戴眼镜呢？平常是怎么擦拭这个眼镜呢？那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身边用这个口水擦眼镜、擦戒指，甚至擦手机的荧幕啊？旁边的人呢，可能都会忍不住说一句：“哇，好恶心哦！”好，这个看似非常奇怪的习惯竟然得过搞笑诺贝尔奖。诶，在这个2018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化这个诺贝尔化学奖就是颁给一项有研究口水清洁力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呢，他发现有很多的修复古画或是雕像的这个专家，他们都习惯用口水来清洁文物，而且这个效果还特别的好。那研究团队就好奇啦，他们这个口水跟清洁剂比真的是

口水比较好吗？结果发现说，口水不但能够有效的去除脏污，还不容易伤害文物的表面。原来这个口水里面有一种叫做淀粉酶的酵素，可以分解部分的脏污，再加上呢口水本身的水分也有清洁作用，所以才会有不错的效果啊。不过这个不是在鼓励大家以后要拿口水到处乱擦，你知道吗？因为呢口水也含有大量的细菌，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伤口还有别人的东西都不建议使用哦，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项研究真正有趣的地方呢，不是在叫大家要吐口水，而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看起来蛮奇怪的生活习惯，其实背后真的有它的科学原理。难怪呢，搞笑诺贝尔奖一直在强调，希望大家先笑，先开心的笑，再思考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它的原理呢？所以下一次看到有人在用口水擦眼镜的时候，你可以先笑笑的说，然后呢，再说它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好的，这个听起来这个冷知识啊，相当的蛮有趣的哦。不过呢，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人拿口水擦你的眼镜吗？还是其实都偷偷的擦，不要被发现比较好？毕竟呢，被人家发现可能会就是被误会了，哇，你都这么脏脏哦，这种感觉，这样就不好了。好的，那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呢，这个台74线看起来的状况都是蛮顺畅，好走，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往太平的路段，时速呢保持在40到50左右。台61线在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不勾绳掉落的问题还没有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卢广仲的《口水流下来》。

0: 该。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晚上7:28，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另外，国道3号南下153.7到156.4，通宵往苑里外侧3个车道，同样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接下来同样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2条车道。另外，国道1号的178.5到180.5南下的台中往南屯外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哦。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汁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汁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汁，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3: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2: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汁，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5: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子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八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7: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6: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的7:38，欢迎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夜间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大家提醒一个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9到117公里处，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双向的内侧车道目前都是封闭，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稍后的晚上9点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也是正在持续进行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7.8到244.8，过了大林沿线到云林系统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二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预计呢是进行到8月14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啊，它这个封闭了两个车道的状况之下，其实今天早上，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回堵车潮。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这周有预计可能会利用到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的话呢，可能在先出发前再看一下相关的路况资讯，来决定是不是要先提前改走替代路线。那另外我们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在稍后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南向153.7到156.4公里处，在通宵路段呢，在外侧的三个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分别呢会在国道一号南向160.8到164.2，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施工。另外继续往南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96.5到200.4公里处，大概在彰化这个路段 一样呢会封闭的室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南向的 223.5 到 224.1 公里处，也就是在接近中心出口的路段。那稍后主线的部分呢会封闭外侧的车道，然后另外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来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最后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南向 178.5 到 180.5， 也就是过了台中沿线到南屯路段。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那今天的施工也是跟昨天比起来稍微多了一点，那也是一样邀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另外呢也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谢谢您，谢谢素林，我们明天见咯。
5: 谢谢，
4: 拜拜。拜拜。好的，在这个晚上的7:41提醒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呢，首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往这个崇德路永兴街前方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跟围篱的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另外是在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的 Love Me to Heaven。

听到这首来自强纳斯兄弟的 Love Me to Heaven。好，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那北上方向呢，麻烦留意一下，在新竹95公里往竹北的路段，时速只有40公里哦。好，接下来呢，国道3号、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南下的方向呢，在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50公里。稍早呢，在台74线的潭子系统路段往东的方向，这个潭子路段啊是时速比较缓慢的，那现在稍微恢复一些，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哦。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219公里的麦寮交流道路段，路肩的不勾绳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1号在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有两条车道进行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I don't like Mondays 的没完没了。

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况，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郭采洁的《爱计较》。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郭采洁的《爱计较》，晚上的7:54。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不钩绳掉落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都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进行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哦。接下来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时间呢是到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新竹95公里时速40到50左右，国3、国4、国道6号目前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台61线南下方向稍早这个白沙屯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左右，那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时速来到70左右。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

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Vanessa 的 A Thousand Miles， 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就算打杀入爱你。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
1: 哦？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说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吼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呐。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星期一到周五呢，陪伴大家在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希望大家都有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道路施工状况。国道3号南下153.7公里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时间从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呢，同样是路面刨铺作业，国3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的2个车道，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2条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好，接下来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提前改道，这个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台61线在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布钩绳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是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路段呢有施工三角锥还有围篱的摆放，金华北路往中清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永兴街前方外侧有三角锥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慢车道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围篱的部分哦。那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跟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2个小时我们听的这首 Jonas Blue 的 By Your Side。

听到的是 Jonas Blue 的 By Your Side， 晚上的8:11。好，来看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往南看起来都是顺畅，没有问题哦。那北上方向新竹路段稍早时速只有40左右，那现在呢慢慢来到了70。国道3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通行，国道4号呢这个路段也都是非常好走的，国道6号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哦。来看一下台61线南北双向，现在呢也都是顺畅好走。

0: 好，为您持续的更新目前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在 153.7 公里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另外呢，南下还有 223.5 到 224.1 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的两条车道深速缝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多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艾薇的《温室狂花》。
1: 温室的狂花一天天在发芽，为隔绝复杂笼罩着框架。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的8:1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带大家度过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继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在国道3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153.7公里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的路面跑铺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6点。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好，另外呢，国道1号的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2条车道伸缩缝工程。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2条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公里。台中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2条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有没有晚上驾车的听众朋友们呢？有没有在收听温凡的节目呢？提醒您晚上开车的这个视线比较差哦，再加上如果你夜间开车的话比较容易累呀，千万要记得如果你精神不济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没有了。

永远活在青春期里是多好的事情啊！来听到这首的是张洪亮的《永远活在青春期》。晚上的8:23，说到了张洪亮，他另外一首情歌是相当的有名的，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相信蛮多人都没有陌生哦。那这首歌的原唱他就是张洪亮。那这首歌呢，其实呢，它代表着一段蛮特别的人生经历哦。而且你知道吗，张洪亮他是牙医耶，天哪，好厉害哦。他毕业于台北的医学院牙医学系，然后当了很久的牙医，然后呢他就突然在28岁那一年决定要转换跑道，投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领域非常的跳哦。不过呢，作者作词作曲非常的厉害，就唱了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马上的就走红了。那他到底在等谁呢？他到了2016年哦，中间呢曾经休息一段时间，那后来2016年回到歌坛，就推出了《爱情神曲》，然后呢在台北小巨蛋还演唱过，然后当时他的这个妻子哦，就跟他的儿女还跟他一起登过台耶。有没有听众朋友去欣赏过这一次的那个演唱会呢？可是人生呢也有一些遗憾，就是他的妻子在2021年的时候哦，因为肝硬化的关系有做换肝的手术，最后在隔年因为生病离开了。那现在呢，这个张洪亮他在哪里？他已经退休，他也不再从事牙医的工作，跟他的儿子女儿一起定居在美国，同时呢还是有在持续的投入音乐创作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一首情歌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生起伏的故事。想必呢，他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一定是一个非常

0: 甜蜜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呢，持续的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国三、国四还有国六也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哦，这个速度都非常的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好，这个来自台六十一线好消息哦，南下219公里的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不勾绳已经接获排除喽，您可以放心行驶。那说到了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蚂蚁蚂蚁的介绍。你家有没有蚂蚁的困扰呢？还是蚂蚁总是会偷吃你家的食物？我们来听听看蚂蚁如何防治。
1: 哇，虫子哎，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好的，听完了关于蚂蚁的介绍，当然呢，还是希望大家的家里都不要有出现这个蚂蚁搬走你的食物的情形。可是呢，这种时候哦，哎，这个天气很热，它们就会跑出来要寻找食物，所以也是在所难免的。晚上的8:29，待会音乐声过后会是8点钟，这个中台湾新闻，我们一起来关心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依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男子一天之内拨打21通119报案电话，谎称身体不舒服或发生火灾。彰化县消防局认为严重浪费紧急救灾救护资源，依消防法开罚新台币10000元罚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云林市男子一直拨打119报案电话，刚开始宣称头痛，后来又说站板起火，惹怒消防局救灾救护中心执行员。
5: 你够皮条咪？
4: 我
6: 像我们这边目前调查出来的话，他就是连续有拨打119电话来骚扰的情形。那事实上送医以后还有出院，又持续一直叫救护车，或者是有的只是来骚扰119电话，那占用了我们119的专线这样子。
4: 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度无效电话高达26739件，占总通话量近43%。进一步分析原因，与无声电话局管，其次是拨号错误、酒醉或精神异常、恶意骚扰及儿童嬉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接获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地下室停车场有一名7个月大的男婴受困车内，所幸警方、消防及锁匠接力救援，约15分钟后顺利开启车门，让男婴平安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接获报案，有家属疑似因一时疏忽将感应钥匙留在车内，下车关门后车辆随即自动上锁，导致7个月大的男婴受困车内。考量孩童安全及救援时效，警方立即通知119消防人员到场待命，并联系锁匠协助开锁，同时做好必要时破窗救援的准备。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周秉旭说，
8: 员警到场后立即透过互动分散男婴注意力，同时持续观察其生理状况，确认安全无虞。
7: 救援过程中，男婴没有哭闹，反而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车外忙进忙出的救援人员，显得相当淡定。锁匠经过约15分钟努力后顺利开启车门，男婴平安脱困，身体状况也良好，让焦急的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第六警分局提醒，密闭车内温度可能快速升高，家长下车时务必确认孩童及车钥匙是否一起带下车，避免车辆自动上锁造成意外。如遇孩童受困车内，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日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在新竹30度，后龙29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能够在晚上7点到10点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温暖又平凡的夜晚。接下来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南下153.7公里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条车道路面跑铺作业进行当中，时间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国3的南下223.5到224.1，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也是路面跑铺作业，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同样是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台74线的施工消息，在东向往雾峰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的作业。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夜间行车，如果呢可以跟前车再保持多一点的安全距离，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哦。我们来听这首歌，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声音还是会寂寞。晚上8: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你知道吗？陈绮贞的年纪已经五字头了，但是呢，她的照片、她的近况看起来还是如此的充满仙气哦，真的是仙女。而且呢，她的音乐真的是充满这种年轻、这种活泼的能量的感觉。那去年呢，他有发行他的个人专辑，持续的创作当中，然后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可以看到非常的状况非常的好哦。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魔力让他这么的动灵呢？真的是女神中的女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也是跟美丽有关的哦。

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要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应该大家都有脑海里面都有接着这句话吧，一定有听过。那苹果到底要怎么吃才最营养，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抗氧化抗发炎呢？最近呢，有这个研究发现说，很多人都把最有价值的地方给丢掉了。根据研究指出，苹果除了果肉还有果皮之外，其实果核也是大有来头哦。这个果核的周围呢，其实含有比较多的有益微生物跟果胶。果胶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好菌的生长，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还能够增加饱足感，帮助稳定血糖。另外，果核这个附近哦，有很多的多酚跟黄酮类的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发炎，保护细胞。所以你吃苹果的时候啊，连皮一起吃已经过时了，你还要连核一起吃哦。好啦，如果你不介意这个果核的口感的话，再把这个果核周围一起吃下肚，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摄取更多的营养，对皮肤更好。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吃果核，但是不是苹果籽，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苹果籽它含有苦杏仁苷，这个咬碎之后哦，会产生少量的氰化物。虽然一般人哦不小心的吞下了一两颗的完整的苹果籽是不用太担心啦，但是你这个人体通常是可以代谢掉少量的氰化物，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刻意的咬碎大量食用，尤其是小朋友们更要避免。好的，那其实苹果最大的营养来源还是在果皮跟果肉。果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跟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物，所以呢，与其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不如把苹果仔细的洗干净，连皮一起吃，更能够完整的吸收营养。所以呢，下一次吃苹果一定要记得一个重点，洗干净连皮吃，果核的周围也是可以吃的，而且是最好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把籽挑掉哦。说完了这个关于抗氧化抗发炎的秘密，我们还是不知道陈绮贞到底是怎么维持这么美丽的状态，希望呢她有一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好，晚上的8:49来提醒您，国道3号在南下 153.7 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的南下223.5到224.1公里，同样这个路面跑铺作业，中心系统往中心的外侧车道。国3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麻烦您要提前改道，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呢，同样也是路面跑铺的作业，一样在国一的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还有在这个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的两条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跟路面的维护作业，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咯。以上的话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0800-000-123。如果呢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慢一点的话，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肌肤我们的年龄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慢慢的来呢？这个青春就可以永远维持

0: 花不结果。
1: 听到这首是张栋梁的《慢动作》，非常的好听啊。那同样是慢呢，我们要提醒晚上驾车的朋友们，不管是车多还是车少，都不要抢快哦。有的时候哦，一定要做好慢看停，放慢速度，看清路况，该停就停，因为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哦。刚刚呢，认真的看了一下张栋梁的近况。最近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活动哦，最近的近况也是一月的事情了。不过呢，值得提醒的，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张栋梁也有一张非常冻龄的脸，看了心情就很好，很帅啊。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温柔又很缓慢的歌，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晚上的时光。这首周蕙版本的《千言万语》。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歌声，这个版本的千言万语你喜欢吗？这首歌呢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哦，当初第一代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旋律相当的优美，而且情感也很细腻，那唱出了这种爱呢在心里可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说出口的深情。那这首歌也是邓丽君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哦，到现在也是真的非常的经典。好的，晚上8:59，待会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
1: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00。就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

0: 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0: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0: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时间来到晚上的9:11，在空中奇缘的第三个小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希望。

度过大家每星期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温暖又平凡的时光。好的，目前带您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现在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国三、国四、国六也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哦。台61线南北双向目前呢，在这个白沙屯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只有60。台74线的东西双向也是大部分的路段都是保持70到80左右。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施工消息，国道3号南下 153.7 到 156.4 公里，通宵往苑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 223.5 到 224.1 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最后呢，国三还有一个路段有实施施工封闭，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哦。接下来是国道1号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的礼拜五中午12点。国一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在南下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好，接下来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路间这个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中奇缘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听蔡健雅的 Two of Us。

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的 Two of Us， 晚上的时光呢，也是我跟你在空中偷偷的见面，对不对？好像有点暧昧哦。好啦，先不开玩笑，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补充一下哦，刚刚没有提到，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有实施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进化北路往中清路还有往崇德路方向靠近永兴街前方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同样呢是几个施工围篱的路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晚上的9点19分持续带了你来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非常完美的 City Pop， 想不到这是有一点年代的时候的歌曲咯。Thank you.

晚上9:22听到这首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首歌呢也是许多人青春回忆里的一首歌曲。那黄韵玲呢，她早期就是以非常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受到喜爱的。这首歌呢就很像那一台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的收音机，唱着青春里那些小小的心事。关不掉的收音机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好好听哦，特别喜欢黄韵玲带来这种非常非常清新的 City Pop 的风格。好的，晚上9:23，这个路况哦，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哦。许愿一下，我也好想要当大家关不掉的收音机哦。因为呢，我的温凡都非常认真的挑选歌曲，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晚上的时刻休息，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舒舒服服嘛，所以要有轻快，然后呢，也要有疗愈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Bruno Mars 的《Risky Though》。

来自 Bruno Mar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Risk It All， 晚上的9:26。好的，来持续带您关心目前在台74线哦，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的路间有施工封闭，隔音墙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再麻烦您要帮我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南屯外侧两条车道的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久保田利伸还有 Karen 的 Just the Two of Us， 待会呢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依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成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

0: 项就都会那个
1: 请医师人员
0: 放在里面。
2: 此外，暂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白沙》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受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5: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6: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5: 临床试验中，八成的患者在治疗满两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两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六成，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成长两成。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 4.1 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7: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

0: 份，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祝大家有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153.7到156.4公里，通宵往苑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223.5到224.1。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伸缩缝外侧两条路车道都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国一的南下几个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196.5公里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作业。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苏慧伦跟张震岳的《希望你会懂》。

晚上9:43，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跟张震岳的《希望你会懂》。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喽，《幸福练习生》。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同样呢也是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一点都不简单哦，蛮困难的。就是哦，有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可能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一段不愉快的关系，甚至让你感到很委屈的事情，即使只有几分钟，但是却可以在你的心里重播好几天的感觉。那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它是来自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曼德拉呢，因为反对种族隔离的制度，他被关了27年，期间呢，他也受到了看守所的这个虐待哦。那想想看，人生当中最精华的27年都被困在监狱当中，这样子的经历呢，换成是我们自己，可能都很难不留下怨恨。可是后来曼德拉出狱之后啊，成为了总统，他竟然就在就职典礼上面邀请了曾经虐待过他的看守，然后呢他还起身向这些看守致敬。当时在这个就职典礼现场哦，是一片的安静啊。那曼德拉曾经说过，当我走出监狱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已经很清楚，如果我自己不能够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我就一样还在监狱当中。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句话的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自己带入了，哎，如果这人生当中最精华的27年都在监狱里面，而且还受到了非人的对待，我会怎么想呢？那这个故事真的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它的道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蛮有关系的。我们遇到的事情呢，可能没有曼德拉这么沉重哦，也许只是同事的一句话啊，朋友的失约啊，或者是一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明明结束了，我们却一直停留在那一天。其实放下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哦，那也不是说要求每个人一定要透过放下才能够原谅自己或是原谅所有的人，而是呢有一天你可以试着告诉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我还记得，但是我不想再让它决定我今天的心情。好的，这个是转念的一部分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题很简单，有没有一件事情最近让你耿耿

余怀呢？你可以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还值得我带着走多久呢？如果答案是够久了，那你就试着深呼吸，然后也跟自己说，我不能够改变昨天，但是我可以选择今天怎么过。就很像一个道理耶，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也不会一直把垃圾装在口袋里面，对吧？你的心里也是一样的哦，有些事情可以记得，但是你不一定要一直带着走。幸福不一定是生活从此就没有难过的事情，而是你即使曾经受过伤，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带到现在，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也要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哦。好啦，希望大家会懂呵呵这一句，不要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偷走了今天的幸福哦，那是你很重要的权利。好的，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范玮琪的经典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

0: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拜拜。好的，在连线过后，我们要持续的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3.7 公里到 156.4 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 223.5 到 224.1 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跑铺的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哦，再麻烦您提前改道，时间呢是现在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几个路面刨铺工程跟路面维护的作业路段，南下在 196.5 到 200.4 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个车道，南下在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个车道哦。国道一号在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74线在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再麻烦大家小心，时间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的，以上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需要更新更正补充啊，再告诉警广咯，08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萧红人跟安心雅的《爱要安心呀》，那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呢，大家都度过了美好的夜晚。明天呢，也是重要的一天哦。祝福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又平凡的一天。明天晚上7点到10点，持续的追踪这个温凡的节目《空中奇缘》，然后也要记得追踪 FB 的 DJ 温凡哦。每天都会有幸福练习题，要记得上去做题哈。

0: 心啊，帮我看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不要锁门啊，
1: 锁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

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

0: 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啊，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

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维尔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接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呢，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

0: 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好，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1: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吁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4: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3: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戴姓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7: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诚信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诚信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涉嫌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6: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

0: 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1: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1: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晨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 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 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哦，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是爱》。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尤其是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它要通车前，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1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很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2: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1: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2: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1: 对，
2: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1: 对
2: 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某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1: 对，
2: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1: 对，
2: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1: 但
2: 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1: 对，
2: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1: 对
2: ，Seven 叮咚的声音。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1: 便当
2: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1: 对，
2: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

0: 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
1: 嗯 嗯
0: 而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某一种喧嚣、
1: 哦、
0: 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
1: 嗯，
0: 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1: 嗯，
0: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1: 对，
0: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1: 嗯哼哼，
0: 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1: 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欸，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0: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
1: 嗯，
0: 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嗯，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嗯，我想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
1: 嗯哼，
0: 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
1: 哦，
0: 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
1: 嗯，
0: 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
1: 嗯，
0: 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
1: 嗯哼哼。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
1: 嗯，
0: 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嗯嗯，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欸，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成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1: 嗯，
0: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1: 嗯，
0: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1: 嗯，
0: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1: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10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1: 嗯，
0: 那个资料密密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10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1: 嗯，
0: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欸，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10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
1: 哦，
0: 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嗯，哼哼哼，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
1: 哦，
0: 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哦，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1: 哦，嗯，
0: 因为凌晨的更

0: 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凌晨六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两三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嗯，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嗯，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啊？对，打扰他一下。对，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它现在的湿度，它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它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嗯哼哼，对，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哇，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嗯嗯嗯嗯，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嗯，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 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嗯，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他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就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哦，比如说市场好了，哦，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0: 嗯，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嗯嗯嗯，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嗯，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1: 对，
0: 那个溪流非常美，就是潺潺的水流。嗯，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嗯哼哼，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嗯，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嗯，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嗯，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嗯，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嗯，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海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嗯，发现了一匹马。哦，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嗯，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1: 哦，
0: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
1: 嗯，
0: 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的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1: 哇、
0: 哦！他从下午等到晚上。
1: 哦，
0: 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
1: 嗯，
0: 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嗯、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
1: 嗯、
0: 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
1: 嗯、哼哼，
0: 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
1: 嗯，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對，所以 我有一阵子会反向 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嗯嗯，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
1: 嗯，
0: 大部分是安静，这边是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
0: 啊、
1: 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啊、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
0: 嗯、
1: 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
0: 嗯，
1: 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哎、欸，其实你它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嗯、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它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嗯、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0: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嗯、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1: 对，
0: 视觉强到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 AI 怎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的，然后
1: 对对对，
0: 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
1: 嗯、
0: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1: 对，
0: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嗯、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1: 指
0: 向性麦克风，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指着某个位置，
1: 嗯，
0: 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砸，
1: 不要砸
0: 的声音，
1: 对，
0: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
1: 嗯，
0: 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
1: 嗯，
0: 当成是紧急，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1: 对，
0: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
1: 嗯，
0: 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 太多了，所以我能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

0: 断在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不断的在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身处在何方吧。
1: 对，
0: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1: 是
0: 视觉上很多游民。
1: 嗯，
0: 就是有点惊讶。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
1: 嗯哼，
0: 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1: 逗留，
0: 随地便溺。
1: 嗯哼，
0: 不要这边嬉戏。
1: 对，
0: 不断不断的重复。
1: 嗯，
0: 第二次出现了。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参赛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1: 对，
0: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
1: 嗯，
0: 听觉是什么，我不断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
1: 嗯
0: 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
1: 嗯，
0: 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
1: 嗯，
0: 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张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
1: 嗯嗯嗯，
0: 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1: 嗯嗯，对，
0: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1: 嗯，对，
0: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1: 对，
0: 对，所以不断不断的从这种跟着参赛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
1: 嗯嗯 嗯，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1: 对，
0: 对，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
1: 嗯，
0: 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1: 嗯，对
0: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哎，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
1: 嗯，
0: 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啊，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说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 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
1: 嗯，
0: 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
1: 嗯，
0: 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
1: uh-huh.
0: 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
1: 哦，
0: 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的台湾。
1: 嗯，
0: 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嗯，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者到了一座山林。
1: 嗯，
0: 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
1: 嗯，
0: 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0: 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
1: 嗯，
0: 然后我去聆听，
1: 对，
0: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嗯，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
1: 嗯，
0: 远方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
1: 嗯。
0: 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在聆听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嗯、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
1: 了嗯
0: 对那 我觉得就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
1: 嗯哼
0: 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
1: 嗯哼哼哼哼
0: 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诶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哦、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嗯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诶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云生导演谢
0: 谢
1: 您。
0: 谢谢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案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

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再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两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钟，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

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64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64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见。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景广的星球，
1: 让爱缩短距离，用微笑解冻伤。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的。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喽。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2: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

点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恙，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千万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急流顺哦哈，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37.2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哈。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朱莉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

0: 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说这个台14甲线哈，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2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好，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

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啊。事实上呢，这两天哈，就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哦，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是月全食，所以呢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呢，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啊。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看不到流星在哪里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这个并且留意构图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啊、如果这个今天夜晚哈、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 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

是指出啊，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啊，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加发作呢。比方说呢，啊，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哈，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啊，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呢，啊，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啊，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啊，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哈，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啊，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阻止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啊，觉得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啊，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啊，你只要生活虔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啊，现代高压的社会下啊，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2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2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见咯。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一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啊，双向东西双向汇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通霄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继续往南，南下的 223.5 到 224.1 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会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鱼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

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哇天哪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哎，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啊，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呢，啊，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哈，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哎，这的确网络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2:30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最高是可以采取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今天下午2:00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在这个看一下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高快

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喽。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啊，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啊，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奖朋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啊，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啊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啊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

好，所以今天的警政追安心小单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啊，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啊，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苏基问讲朋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

0: 是 Nancy baby， 喂，
1: 当属定，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克里斯丁，
3: 哈，当属定，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跟我识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背过。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肩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肩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肩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从小呢，我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这个经典的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啊，哈。既然这款命残存咯，也着见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说呢，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萍的翻唱，现在就正在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0: 算不算太高？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喔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

比施工。啊，国道10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15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惊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了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也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啊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哦，这里是国道8号，国道8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啊，往北上的呢啊是没有封闭啊。除此之外哦，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在85公里公路。

不了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

0: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啊，亏掐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啊，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哦，啊，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3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哦，啊，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girl anymore。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3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在夜间呢，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咯。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法度。
1: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今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是三重 31.3 度，沙田埔加31.3 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平安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你这三个妹伴的时候真的才会够度过，你把酒到背后金。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了。

曹某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哦。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今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哎。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投资 A1J Freak 4: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睁开哦。

Let Go 来自心扉，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40.2公里，瑞士规模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外孙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

0: 恒春市啊，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哦，4:30咯。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跟屏东市公社不算是。公会屏东市要到恆春，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墾丁这边，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要2点钟。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达威药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心系统到中心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心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

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公鸟，暗眠梦，暗头啊六点。

舞台，我是的麦克风。暗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黑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找出着家己的趣味，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哦。好，说来这只鸟，我们在是不是黑的？拢讲黑鸟较有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鸟》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把住了背后，更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哦、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哦、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了、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Wish to Wish》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哈？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哦，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哦，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穷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所唱的歌曲《米莲》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做一对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关马贝，关马贝，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贡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好，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啊，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好，八，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比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了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是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真素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这头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哈。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浪的一个后体哈，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

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哈。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爱谁，给看妹谁，都会拢会晒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一整个电影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满环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那边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恰恰掉，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正有够够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了。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说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肠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好、哦，这是黄贝瓜下旁萨文，感觉可以闻到一种萨文的旁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齁，真的是减少很多被那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齁。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

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 31.3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的时阵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在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三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哈。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哦、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哦、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嗯、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二十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的通知，那

0: 叫你说要哈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哈。
1: OK，
0: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了哈，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哈。
1: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 Pay 嘛，
0: 是的。
1: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嘛？
0: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1: 现在好多种配嘛，
0: 对，什么 Line Pay 啊、哎、绿界科技 EC Pay 啊、哎、或者是什么全联的披萨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1: 哦、所以赵先生你看它有个 Pay， 它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0: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啊、
1: 哎、
0: 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
1: 嗯、
0: 那 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1: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0: 是的，
1: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
0: 款
1: 给我，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0: 对，是的、哦、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1: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0: 对，
1: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银货两讫嘛，
0: 是的，
1: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0: 对，
1: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0: 实现。对，
1: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0: 对、
1: 哦、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0: 是
1: 好、
0: 哦、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哦哎、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1: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0: 是的，
1: 哦、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0: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好、哦，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嗯、他只是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1: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0: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吼，假冒吼，就说吼，你这个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1: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0: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
1: 哦，
0: 你这个订这个吼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
1: 哎、
0: 然后非常的逼真、哦、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1: 就是、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1: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0: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1: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肯定不知道。
0: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太太啊、
1: 哦、
0: 或是小孩啊
1: 家人去刷、
0: 哦、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者太太现在在忙啊、嗯、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们就付款了。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订这个手机啦。 对
1: OK， 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0: 那目前是没有啦。这26位民众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这个假的订单啦、啊、这个钓鱼的简讯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诈意识
1: 真的是比较高了。
0: 是的，
1: 不错不错。好，
0: 是的，
1: 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0: 是的、
1: 哦、
0: 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

0: 片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宣传，然后用各种通路到各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哈，它就是哈，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哈，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哈。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哈，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1: 哇 ，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哈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然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哈，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哦，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啊哈，那。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哈，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哈。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到这个封锁了。
1: 哦、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哈，切勿第一时间惊慌了哈。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哈，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哈，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哈。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遭盗刷哦，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哈，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哦，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1: okay.
0: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继续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啊，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啊，
0: 就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1: 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了，你也因为他起手式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哈、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付钱呢、啊、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哈、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尽
1: 力，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哦。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哈，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 256G 啦哈，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是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那個、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它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哈。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

0: 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啊。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2: 林医师提醒，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3: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

0: 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有阿玲。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拿让你吃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

0: 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下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

哦，就会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44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鹿五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

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姐。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好，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

上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让你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 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哦，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被请，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某人说拜托的，我命中带车位

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天我发到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

0: 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七月初一，但是你敢知道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说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也有的人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那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要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好，总之，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1: 水杯把手走向右，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观点。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一，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3号星期四。8月13号是什么日子呢？刚刚听到这个前一个主持人哦，全国网的雅玲跟大家说，今天是这个国际左撇子日，左撇子日哈。那除了是这个日子以外呢，今天很重要的哈，是我们北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好，今天呢就来进行咯，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这段时间哈，在北部地区包含了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今天呢都会来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大家不用紧张哈，就是你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如果你人刚好在外面的话，你就就近的进入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记得不要在外面停留，也不要围观哦哈。而且呢，有看到警察或民防人员的话，就遵照他的引导就可以了哈。好，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讯息呢，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呢利用这个全民防灾一点通来查询你住家啦或是公司学校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以熟悉这个避难的路线。好，那记得哦，真的是要配合这个交管啦，还有一些必要的管制措施哦。如果你真的没有配合的话，依照这个民防法第21条规定，最高是可以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款哈，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在今天下午啊，2点半到3点这段时间，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好，今天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哈都已经演习过了。那个这次呢还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网路哦，网路呢是4G、5G 的部分哦，会来做一个降速。那根据呢这个之前不管是中部地区或南部地区呢，他们这个韧性演习的一个过程哦，我们有发现说，在这个演习这段期间哦，大家可能就比较不能叫这个什么外送啊哈，食物外送啊啊，又或者是有的人要停车场缴费哈，如果是要用这个行动支付的话哦，那也就不限于停车场缴费了哈。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购物，这段时间刚好要用到行动支付的话，那呢都要等一下下咯哈，最好就是等到这个演习结束之后，演习结束呢3点之后再来进行会比较好。

好，我们来关心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跟明天啊，就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啊，中部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中部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雷雨。中央气象署呢是针对了南投以及云林以南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也要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啊，今天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这部分哦，如果说尤其要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还要多补充水分。另外呢，基隆市跟宜兰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也就是这个温度偶尔会飙上36度。

在各地详细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哦，这个降雨几率有些提高了哦。在这个北台湾呢，今天低温27度，高温36度。那在这个双北还有基隆，降雨几率是70%和80%。但是呢，到桃园呢和新竹这边哦，新竹县市降雨几率呢就只剩下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5度。中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也是比较分歧哈，像是苗栗的话呢，20%，但是台中、彰化、南投降雨几率呢40%-60%。另外呢，南部地区啊，这个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在60%-7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部地区来讲呢，这个宜兰降雨几率30%，花莲20%，但是这个台东的话20%，好多外2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呢28度，高温33度。外岛地区呢降雨几率从10%-30%。

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依然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花东的空气品质还有澎湖都是良好等级。那另外呢，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和宜兰以及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有没有很久没有跟一些朋友联络了呢？不妨拿起电话拨出去寒暄一下，维持一下咯。我们来听萧敬腾的这首《铃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跟大家提醒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40.4 公里， 40.4 公里呢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了，在内侧车道说有站板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再来呢，也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哦，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这个内坜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呢，中山高南下过了内坜之后，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啊，速度又更慢了。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也差不多是40-50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呢，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这个三重到台北，也大概。

那是四五十的车速。高架端的部分呢，在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哦，稍微速度慢一点点，也差不多是不到六十的一个车速。那但是北上的五羊高架和西五高架就全线顺畅了。好，那再来是二高的部分，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南下的部分在北部路段来讲都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甚至呢都这个八九十以上没有问题。不过北上来讲像有些地方车子多了起来，像是这个北二高呢，新竹系统开始到宝山这里，还有三鹰路段到树林，以及中和到安坑这三段现在时速呢大约都是四五十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请大家在这些路段的时候要这个稍微有点耐心咯。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如果是桃竹路段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不管是在国道啦、省道啦，或是市区的路况都欢迎大家提供进来。好，我们来听这首是蔡昌宪的《五营》。

好，这是蔡昌县的五营。好，这个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在南下呢152到155公里之间哦，这是靠近苑里路段了。说外侧呢，车道这边最近铺的这个柏油路面哦，跟这个桥的伸缩缝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哈、哦，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但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首《亏欠》，待会半点呢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都是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5: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4: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6: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7: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6: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 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两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那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北上 40.4 公里。那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哈。好，那另外呢，就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我们就来提醒一下车多的路段。车多路段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哈，这时速都不超过40。还有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中山高呢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大约是40-50。再来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大概时速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一直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恢复正常。那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呢，是中山高北上三重到台北这一段，也是时速不到40。另外呢，高架段的部分呢、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个是杨梅端这里了。杨梅端这里呢，要接到杨梅休息站哦，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需要车多排队。那但是呢，高架段如果北上来讲的话，五羊高架是顺畅的，一直要到了接细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哈环北这一段啊，这一段的细五高架呢，现在时速呢大约是介于40-60之间。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这一段，现在呢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再来呢，哈，都至少有六七十呢，甚至八九十的车速了。那北上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新店这边呢，也差不多呢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北上过了新店之后，到木栅休息站了。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是。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最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9.6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哦，要留意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哦，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这是中山高北上 99.6 公里，在新竹系统的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还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还没有哈，那也希望不会啦。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中山高哦进入尖峰时间的时候，其实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边呢，本来就是这个车多的一个瓶颈点哈、哦。那现在又有三部车的事故哦，在北上的 99.6 公里新竹系统这边，所以呢，等一下如果真塞车的话，也会再来提醒大家。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瑞平往桃园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当中啊。还有呢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好、啊、是双向入口匝道哦、啊、今天呢也都会进行捡拾垃圾的工程啊，那预计呢要到下午的4:30才会撤除，所以中山高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哦、啊、都是可以来利用这个双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只是说会有这个捡拾垃圾的这些作业哦，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最近这个日月潭的虎鱼哈，进入了它的繁殖期。繁殖期，这个虎鱼是一个外来种，而且非常的强势。那在当地呢，又没有这个可以跟它抗衡哈，又没有它的天敌，所以呢，它这样一繁殖下去不得了了哈，这个数量就暴增暴增。所以呢，南投县政府防疫科哈，目前呢就想说哦，用这个电捞捕获的这个方式哈，来这个奖励哦，电捞捕获，但是呢可以奖励的这个钱也有限啊哈，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哦，你看八月都还没过完哦，已经呢捕获了2万尾了，2万只了哈，那全年呢一定会超过3万尾的哈，那但是呢捕捞的数量哦都跟不上它这个繁殖的数量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当地哦也发起了就是说哎，大家来吃虎鱼，吃虎鱼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哈，就是说哎，让这个虎鱼入菜的话，如果呢大家愿意吃，常常吃的话，那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人来补了哈，就不用靠这个补贴啊奖金的部分啊，大家呢因为呢补到了这个鱼之后，虎鱼之后诶可以做成料理嘛，对不对哈，可以卖得掉，可以卖给餐厅啊哈，甚至卖给一般的这个家庭主妇哈，那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就比较容易自动自发的去补哈，或者是钓这个虎鱼。

日月潭这边的这个当地的钓鱼达人团体哦，日月潭一等高，他们就来呼吁说来推广虎鱼料理，虎鱼料理哈、哦，那已经有这个在地的这些店家餐厅哈、哦，把虎鱼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而且还针对虎鱼苗啊、哦，虎鱼苗哦，就是比较小的，它小时候的虎鱼苗哈、哦，也可以做成料理哦，因为它的肉其实蛮多的，它的肉其实蛮多的哈、哦，可以做成什么呢？包含这个。酥炸啦糖醋啊各种的口味我听了都要流口水了好就是说这个虎鱼其实还可以做成金沙口味啊蜜汁口味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料理的一个虎鱼料理这蛮多元的而且呢刚刚讲到虎鱼的肉其实吃起来是真的不错吃的有吃过的人说的他说这个虎鱼肉呢吃起来其实蛮 Q 弹的蛮 Q 弹的那餐厅也说呢他们其实是愿意收购的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收购的管道还没有建立起来那偶尔一次买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写在菜单上啦对不对要不然呢如果客人点的话它不是固定稳定的供应哇那这个客人一点他就说今天没有这样所以呢这个当地的餐厅业者其实是说真的也希望说大家呢这个可以来好好定期的呢的供货捕捞这个虎鱼那他们也可以定期的呢提供在菜单上的话会形成一个循环这样子那也可以呢就是刚刚讲说从虎鱼苗开始嘛就等于说不要等它长大因为它长大以后那个危害又更大了在它小时候就赶快把它消灭掉吃进肚子里这个部分不然的话之前呢本来其实这个南投县政府还有农委会农业部他们呢也有放这个本来在这个日月潭也有放这个乌溜草鱼或大头鲢等鱼种本来是希望说让日月潭的这个鱼种呢更加丰富多元就没想到放的这些乌溜啦草鱼啊大头鲢啊我跟你讲都被这个虎鱼吃光光了所以真的是伤脑筋好那这个虎鱼刚刚讲说它呢其实吃起来呢这个店家表示说它的肉质呢其实还蛮 Q 弹扎实的吃起来有一点点像鸡肉有点像鸡肉而且呢现在每台斤可以卖到200块钱可以卖到200块钱所以虎鱼的价格呢其实也不算太低不算太低那样子那就是如果下次有机会到日月潭的话也可以点来吃吃看也可以点来吃吃看现在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平镇二街平镇系统博弈的方向现在车多还有省道台68线也是往东的方向在竹科出口方面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再次提醒中山高北上 99.6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地方呢现在这个是中山高北上 99.6 新竹系统这边那因为新竹系统是国三接过来嘛国三接过来国一这个地方那这个国三呢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现在看到时速大约是40-50左右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 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到的是周兴哲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很诗意的一首歌曲哦。待会儿呢，我们就来听这个整点的这个全国路况汇整。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